于诸圣众现在起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

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
还到安阳。

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

一环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
悉数言说。

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

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坚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

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共济，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
常念盈矣，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荫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
是为

0: 无大善业，重重慧灭第36。佛告弥勒：无余如等，如是无痛无受，辗转相生，甘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或遇受终，入三恶道，仇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
1: 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世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
0: 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胜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
1: 皆当自断，身心静极，于善相应，勿随时欲，不犯浊，颜色当合，身心当转，动作暂时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 汝等广知得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
0: 于此修善，甚是业，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怜惜，无碍汝等，苦心毁誉。
1: 授予经法，悉持四知，悉奉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 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
0: 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福，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班涅槃。

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

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

0: 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 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 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鄙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
佛难知，性慧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括注》第172页啊，第一行：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一段只有四句，课题执经随愿得度，我们从上来一直到今天都是讲的流通，通常流通不流通分呢，经文都很少。这个经跟别的经不一样，很有大部头的味道，像华严、法华、楞严啊，有着大经的味道，也让我们从这里升起信心啊，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四句经文，华严老注解里的时候，引用啊净严疏里的话讲：“知思经者，所愿皆得，名流之业。”说明佛法灭尽了，最后这部经还在，说明这个经的利益啊，发尽发灭尽之后，最后的一百年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时间很长，我们这一生呢遇不到。佛的末法一万年，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前一百年啊。那么佛法在这个地球上

至少还有9000年、还有9000年，所以这个时间还很长啊，百年之后那是以后的事情，说法灭必然的，尘住坏空，这是自然的法则啊。地球存在也有年限，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不是永远存在啊，就像佛经上所讲的尘住坏空，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不能够避免，有尘形成的，宇宙形成的，世界形成的啊，这个在现在天文学家已经为我们做证明啊，有一些新的星出现，以前观察没看到，没有记载，新出现那尘啊，这世界形成之后一定是有一段期限，那叫住啊，宇宙在大爆炸的时候形成，这一个银河系星系啊，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这个一个组一组啊，那么地球属于太阳系啊，太阳系绕着银河转，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会不会有灭的时候呢？有，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地球上现在的气候非常不稳定，这什么原因？那科学家根据物理现象为我们所说明，可是佛经说的不一样啊，佛经上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跟今天的科学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世界怎么形成的？佛告诉我们从心相生，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古时候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啊，决定可靠的3000年是周朝的时候，我们叫信史，就是可以相信啊。3000年之前往前还可以能够找到2000年，到伏羲神农，伏羲距离我们现在5000年，伏羲画八卦，中国文字从这儿开头，这最原始的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古时候古圣先贤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确实是风水好，人杰地灵，那么这个现象只有佛经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也就是说东方主要是中国啊，旁边有韩国有日本有越南啊，这3个国家是中国

0: 传统文化的卫星啊，中国是主，这是三个卫星，他们跟中国往来时间很早啊，最早的韩国，韩国只有一个鸭绿江，不算太远，渡过来就是中国大陆啊，所以他跟我们有3000年的往来。日本要渡过大海，他们跟中国往来在战国的末年2500年
1: 前，
0: 跟韩国比的时候差500年，全是中国文化。100年前韩国没有文字，用中国文字，越南没有文字啊，越南跟韩国都是第二次大战战后他们在发明他们的文字啊，不再用中国文字了，亏吃大了。中国文字是智慧呀！啊，中国文字看中国的典籍，它就没有份了。啊，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我们要恢复民族自信心。我们的祖宗太好了，啊，真有智慧，真有道德，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典籍。在东亚5000年，这么长的历史，啊，改朝换代几十次，那每一个新政权成立，在历史上可以看到证明，大多数5年之前就颁布礼乐，社会秩序就恢复了。啊，只有这一次，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了，啊，民国要创新，不学老祖宗，老祖宗东西不要了，啊，拼命学西方东西，西化了，还有多少学者专家主张的是全盘西化。西方到底怎么样？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西方往来也有30-40年的，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民国初年那一些学者专家他们所想象的，西方的问题都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啊，细心去读古书就明了了。啊，古书里面有一部好书《群书之要》，是唐太宗做皇帝的时候，他是个将军，26、27岁做皇帝，不知道怎么样治国，啊，他很聪明，他召集大臣里面学术根基很好的，找了6个人，啊，替他在古籍里面编一部书给他看。啊，这书里的内容是什么呢？ 们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要这个。那魏征带头，魏征那时候是首相，用了五年的时间，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他那个时代啊，典籍里面关于修身的文字，关于治家的家和万事兴啊，他要啊，啊，在关于治国的、治理国家的啊，再是最后一个平天下，希望世界和平啊，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友爱、互助合作。唐太宗要这个啊，他们把它编出来了，50万字，50卷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本子。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不见了啊，一直到满清嘉庆做皇帝，日本天皇对中国进贡，也就是送礼，礼物里头有这部书。但是在那个时候，前清盛世啊，前清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一半，太平盛世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所以没有重视它啊。唐以后这部书失传了啊，到清朝时候才看到，也没人重视。我知道有这本书，听老人说的，没见到过啊。看到这个世界动乱，就想到唐太宗有这一部宝典，找了3年没消息啊，最后在这里讲经说出来了，希望听众同学有人知道这本书给我介绍。好像3个月之后，真的有2位同学把这书找到了寄给我啊，民国初年印的，我相信分量不多。啊，看这书没人看过啊，书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翻过这书，字很清楚，纸是很脆了啊，我交给世界书局印10000套这10000套送给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目的呢，永远不会失传。这部书留下来了，目的在此地。可是印出来之后，第二个问题，这个书如果没有人来读，与这个社会还是无济于事，所以就想到如何提醒大家，这是一部好书啊。那一段时间，我住在

叫肠道，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两位首相给我的好朋友，我在马来西亚我们常常聚会啊，我把 这部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书的内容，他看不懂啊。他告诉我能不能赶快翻成英文啊，英语他懂，所以把这个书翻成外国文是从马来西亚开始的啊，每一个星期翻的稿子先送给他看，也通过他的审查啊，提供意见的修订，这个书就出来了。现在我们有10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这些年来我在联合国把这个资料发给每个国家大使啊，也有很多国家把这个送给他们领导人去看，好啊。这几年我们听的声音很多，中国崛起了，中国将来要领导全世界，有人担心害怕，怕中国报仇啊，过去19世纪20世纪对中国的侵略记忆犹新啊，我告诉大家中国人不会报仇，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啊，中国的统一西方汉学家都有这个说法看法，这个统一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那传统文化一定要复兴。我年轻的时候虽然长时间失学没念书，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关心，我知道这是好东西啊。现在问题是儒释道三家都没有传人，那就汤恩比的话了。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时间都很短，不超过300年就没有了。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一种中国的文明，就剩一种，其他都没有了。那么中国文明如果这个10年，我的看法是10年，这个10年要不能把它救起来会消失。为什么？真正念古书的这些人都是70岁以上80岁的人，10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你想学老师没有了，现在很难找到几个啊，我在台湾找到4个，听说大陆上大概也有4、5个。这是危机，我们非常着急啊。前年2015年我访问了英国，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的校长，他来看我，

我们谈了三个半小时，谈到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也深有所感，主动提出来，我们办汉学院，我们来培养有能力读中国古文、读中国诗库的这样的学生。啊，这目的是什么？是让读古书的人还有继承人，不至于消失。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我在伦敦住了九天，回香港回来，我们以为谈谈就了了，没有想到他认真，他比我还热心。啊，他在前年八月到香港来，带着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带一个副校长，三个人到香港来住了五天，我接待他。我们五天就谈这个问题，最后决定整改。啊，在威尔斯大学成立一个汉学院，今年上课了。啊，现在是第二个半年。啊，三月间的时候，第一届上课了，现在是第二届，也是三年本科，一年硕士，三年博士，学校一共是七年。啊，七年我们希望能培训，我不希望多，我能有30到50个，我就很满意了。有能力读古文，有能力集成四库全书。啊，我们终极的目的是希望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唐太宗以后还有好东西续藏，那叫文殊之要、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直到他那个时代，唐以后像隋、唐、宋、元、明清，还有很多好东西在四库里头。啊，要把它找出来，也就是再去找一遍，搜索一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桩事情，古圣先贤教诲，唐太宗这个本子没有，再把它补过来，群书之要续篇，啊，也是50卷50万字，这要编出来之后，这个100万字100卷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读这100卷书等于把四库全读了，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乐观其成，这是大事。这部书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我们对中国前途充满了信心，所以希望年轻人真正要发愿，继往开来，啊，牺牲奉献，我们来拯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不能让它失传，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学习有心得，发扬光大。

啊，那就是宣讲、著述，用现在的语言来做注解，流传给后世，啊，那就是再去找传人，遇到传人，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世世代代有人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啊，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这部经，我们这部经是经中之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我们学佛，对佛要认识，才不至于迷信。佛教是宗教，宗教等于迷信，这是我年轻时候看法，所以不接触宗教。我是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这是中国近代的大哲学家，桐城派方苞的后裔，他是方苞第16代的后人。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就讲佛经哲学，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是哲学。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你很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进门来的。进门之后果然没错，所以我对老师感谢。我要不遇到他，我这一生跟宗教没缘。他把我介绍进来，啊，知道这是大学问呢。啊，以后再看看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大同小异，肯定了宗教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们的东西能流传这么久。可是现在一般宗教只有仪规形式，经本研究学习的人少了，那么他也临到危机，将来没有人承传怎么办？那经会念什么意思不懂，这是现在普遍的现象啊，这也是让我担心。啊，我在英国很难得，今年王子跟校长有一份研究部研究的介绍，拿来送给我看，想办一个班，和谐博士班，和谐博士什么？实际上就是宗教传教士啊，许许多多传教士，中国外国都有，没有博士学位，他们真有研究，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啊，大学不聘请他们，
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些人我们办一个博士班，让他们来学习三年，都拿到博士学位，好事情。为每一个宗教培训够格的，就是有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传教士，好事啊。我说你们两个发这个心，所有宗教的神上帝都会保佑你。为什么？你这大公无私啊，为全世界宗教来培训几万人，培训机器的人才啊，我说我很佩服你啊，我赞成这桩事情。最近大概要招生了啊，他不是招生，通知每一个宗教选两个学生来读这个博士班啊，估计大概有20多个人，20多个学生，17位教授。这教授我们不能教，那些经典我们也读过，所以必须每一个宗教要选派一个教授，2个学生，3年毕业啊，这真正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啊！对宗教，把宗教救了啊！宗教必须要用中国文字来解释，才能够摆脱迷信。中国文字中有3个意思，主要的，第二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贵崇高，有这3个意思。教也有3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2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所以人不能不受宗教教育啊！这是西方汉学家说的，宗教教育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中国的儒家是的，道家也是的，佛成为三家了，儒释道啊，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的智慧德行。这个教育能复兴，能够发扬光大，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宗教教育包括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的宗教，你去细细学习它的经典，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啊，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个爱字啊，西方的宗教可以说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大公无私的，是完全平等的啊，无私平等的爱心，神啊，神的爱，上帝的爱。佛家讲佛菩萨的爱，佛家不讲爱，讲慈悲啊，慈是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叫慈悲啊。所以他有个核心，有个中心点，抓住了就不会走错路。
而且我学佛66年，啊，讲经58年，学佛66年，66年，26岁开始，啊，跟着方老师，啊，走的不错，真的，老师没骗我，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不是地位，是快乐啊！是一生守住一个标准，佛家的十善业道啊，不杀生，不跟众生结怨仇，啊，连小动物我们都爱护它，不伤害它，啊，看到它都能生欢喜，啊，蚊虫蚂蚁啊都不忍心去杀它，不偷盗，不邪淫，出家淫欲断掉了，不妄语，不粮食，粮食是挑拨是非，不恶口，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这一点做到了，快乐无比啊，一生没有怨恨的人，一生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他回报我以恶意对我，我爱他，我以尊敬对对人，这一生真的快乐无比。老师没有骗我，我感激老师。啊，佛带给我们的真正幸福，后面三个：不贪、不嗔、不痴。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为贪嗔痴生多少烦恼，造多少恶业，不值得了。人生在世100年，真叫一刹那一贪痴就过去，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啊，多行善事，一生就做一桩事情，讲经教学啊，讲经跟听众不接触，用卫星电视，用网接网络，好啊，自由自在啊，什么都不用都不要，哎，什么都不缺乏啊，听众很多，我也没有去统计过，我们对这事情并不关心啊，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学习，我们都是善友啊，听说我这几年要搞汉学院，这大事，赞助的同学很多，那些人我叫不出名字，我很感谢你们啊，不是你们的志愿，汉学院办不成啊，汉学院办出来了，现在有一个和谐博士班，我想10年之后我们可以培训100到200个和谐博士，拿到博士学位的传教士啊，有这么多老师就可以办宗教大学啊，把世界上

所有的宗教都回归到教育，众神欢喜，老祖宗欢喜，人会长寿啊！我是一个好榜样，我的寿命只有45岁，延长了。为什么延长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宗教教育这么好，中国传统东西这么好，不传下去不得了啊！受害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智慧了。宗教教育是智慧，传统文化是智慧，要认清楚啊！智慧不要了，我们就愚痴了。愚痴能干出好事吗？所作所为都是三途：卧轨、畜生、地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学佛，学佛能遇到这部经。可不容易，这部经是二战之后才流通的，二战之前还没有，在战争8年当中，夏莲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把5种无量寿经的原译本汇合成这本。读这一本等于是5种原译本，你都读到了。啊，做这桩事情也得3宝加持。啊，真诚恭敬心，十年对我们做出最大的贡献，将来经上讲的。佛法，佛的法运，10000年前的终结之后，这部经最后是传，是哪个本子？肯定就是这个本子。为什么？这部经呢，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其他的人不保证，就像大夫治病一样，得要药方要对症下药才有效。这一副药不需要对症，什么都管用，什么病都治，保证你健康长寿，难得，所以不容易遇到要庆幸的。我相信这部经花了30年的时间，前面30年半信半疑，怎么相信的呢？我讲华严经，这是大乘教之第一部大经，90卷，讲到善财童子53参。文殊普贤他们怎么成就的？原来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太稀有了。我读到这个我赶紧回头，为什么？那些大经大论我学过，我也讲过不少，这聊生死出三界没把握，这个法门能有把握保送我们进去，我要把它舍弃了，那我是自己造孽了，自己愚痴，所以我把大经大论统统放下，
啊，八十

岁以后活多少年专讲这一部经，专弘这一部经，专修这一部经，我来带头做个榜样。不是迷信的，

只要你肯信，不怀疑，你真的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太好了，啊，保证你这一生成功，绝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到哪里去找？啊，所以这部经多念。我讲过十四遍，这是第十四遍。啊，前面十遍我没有用注解，完全讲经文，讲过十遍。啊，后面这个四遍是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跟他见面在美国。他那时候刚刚写成，带了一部样本带到美国，碰到我了就送给我了。我当时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个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印了，我到台湾去给你印，印一万册。他非常欢喜，没有版权。啊，我说好，有版权我就不敢动了。啊，所以第一版就是一万册精装本，以后印过很多次。现在学习这个本子很多，我非常欢喜。啊，老居士已经往生了。啊，他大概大我十几岁。佛门的大德了。啊，当时在世，他在国内弘扬这部经，我在国外弘扬这部经。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啊，遇到之后，无量的欢喜。啊，所以这四句，你看看这经文，岂有众生？啊，这众生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知思见者，遇到这部经的，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随意，随你的意思，随你的愿望，都能够满足。啊，都能够得度。这个得度是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做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十方世界见到有缘众生，你都会现身说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啊，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啊，经言书里头这一段，知思经者，所愿皆得，说明留之业，就是最后留一百年，利益无量无边。佛法灭尽后，百年闻者还能够得利益，往生净土，何况现在，何有不生，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啊，书的意思，这是黄念祖的话。欲思尽者，必满本愿。实乃证明独留此经的利益。至于发灭之时，闻经尚能得法益，往生极乐。何况现在闻经信受之人，言犹不生西方之理。这句话重。

别提醒同学啊，故书序云：“定得往生。”这个语气完全肯定啊，丝毫没有怀疑，你一定得往生啊。莫是疑虑，劝我们决定不要疑惑，决定不要去打妄想啊！经上讲的句句是实话，得度是度生死之海，换一句话是我们现在人有生有死，到极乐世界生死没有了，过过无量寿啊，是真的。而真涅槃，涅槃是成佛啊。海比喻生死，彼岸比喻涅槃，超越生死中流，而等涅槃之彼岸，故曰得度。这部经怎么修法？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真信，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每一愿都是真的。我们只要信，一点怀疑没有啊！要发愿，愿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再可以游历十方国土，帮助诸佛教化众生，所以叫得度啊！啊，有信有愿，条件就足了，剩下来一个念佛，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你就拿到保证书了。你跟阿弥陀佛的缘真成熟了啊！别打妄想，这个世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经给我们讲的详细，假的放下别认真，真的抓住别放松，我们就成功了啊。所以经典末后第四首独留此经，说明为什么要留这个经，这个经是保证书啊，让末法众生个个都能成就。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殿，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72页啊，第一行：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一段只有四句，课题：执经随愿得度。我们从上来一直到今天，都是讲的流通，通常流通不流通分呢，经文都很少。这个经跟别的经不一样，很有大部头的味道，像华严、法华、楞严啊，有着大经的味道，也让我们从这里升起信心啊，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四句经文，黄念老注解里的时候，引用啊《净严疏》里的话讲：“知思经者，所愿皆得，名流之业。”说明佛法灭尽了，最后这部经还在。说明这个经的利益啊，发尽发灭尽之后，最后的一百年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时间很长，我们这一生呢遇不到。佛的末法一万年，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前一百年啊，那么佛法在这个地球上至少还有九千年啊，还有九千年，所以这个时间还很长啊。百年之后那是以后的事情，说法灭必然的，沉住怀空，这是自然的法则啊，地球存在也有年限，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不是永远存在。啊，就像佛经上所讲的，沉住坏空，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不能够避免，有成形成的，宇宙形成的，世界形成的，这个在现在天文学家

已经为我们所证明。啊，有一些新的心出现，以前观察没看到，没有记载，心出现那尘。啊，这世界形成之后，一定是有一段期限，那叫住。啊，宇宙在大爆炸的时候形成这一个银河系、星系。啊，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这个一组。啊，那么地球属于太阳系。啊，太阳系绕着银河转。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会不会有灭的时候呢？有，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地球上现在的气候非常不稳定，这是什么原因？啊，科学家根据物理现象为我们所说明。可是佛经说的不一样啊！佛经上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跟今天的科学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世界怎么形成的？佛告诉我们，从心相生。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古时候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啊，决定可靠的三千年，三千年是周朝的时候。我们叫信史，就是可以相信。啊，三千年之前，往前还可以能够找到两千年，到伏羲、神农。伏羲距离我们现在五千年，伏羲画八卦。中国文字从这儿开头，这最原始的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古时候，古圣先贤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确实是风水好啊，人杰地灵。那么这个现象只有佛经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也就是说东方主要是中国啊，旁边有韩国，有日本，有越南啊，这三个国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星啊，中国是主，这是三个卫星，他们跟中国往来时间很早啊，最早的韩国，韩国只有一个鸭绿江，不算太远，渡过来就是中国大陆啊，所以他跟我们有三千年的往来。日本要渡过大海，他们跟中国往来在战国的末年2500年前，跟韩国比的时候差500年，全是中国文化。100年前韩国没有文字，用中国文字，

越南没有蚊子啊，越南跟韩国都是第二次大战战后他们在发明他们的蚊子啊，不再用中国蚊子了，亏吃大了。中国文字是智慧呀！啊，中国文字看中国的典籍，它就没有份了。啊，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我们要恢复民族自信心。我们的祖宗太好了。啊，真有智慧，真有道德，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典籍。在东亚五千年这么长的历史啊，改朝换代几十次，那每一个新政权成立，这历史上可以看到证明，大多数五年之前就颁布礼乐，社会秩序就恢复了。啊，只有这一次，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了啊，民国要创新，不学老祖宗，老祖宗东西不要了啊，拼命学西方东西，西化了。还有多少学者专家主张的是全盘西化，西方到底怎么样，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西方往来也有三四十年的，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民国初年那一些学者专家他们所想象的，西方的问题都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啊，细心去读古书就明了了。啊，古书里面有一部好书《群书之要》，是唐太宗做皇帝的时候，他是个将军，二十六七岁做皇帝，不知道怎么样治国，啊，他很聪明，他召集大臣里面学术根基很好的，找了六个人，啊，替他在古籍里面编一部书给他看，啊，这书籍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要这个。啊，魏征带头，魏征那时候是首相，用了五年的时间，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他那个时代，啊，典籍里面关于修身的文字，关于治家的家和万事兴，啊，他要我，啊，在关于治国的、治理国家的，啊，再是最后一个平天下。希望世界和平，啊，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

相有爱，互助合作。唐太宗要这个啊，他们把它编出来了，50万字，50卷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本子，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不见了啊，一直到满清，嘉庆做皇帝，日本天皇对中国进贡，也就是送礼，礼物里头有这部书，但是在那个时候，前清盛世，啊，前清。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一半，太平盛世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所以没有重视它啊。唐以后这部书失传了啊，到清朝时候才 看到也没人重视。我知道有这本书，听老人说的，没见到过啊。看到这个世界动乱，就想到唐太宗有这一部宝典，找了3年没消息啊，最后在这里讲经说出来了，希望听众同学有人知道这本书给我介绍。好像3个月之后，真的有两位同学把这书找到了寄给我啊，民国初年印的，我相信分量不多。啊，看这个书没人看过啊，书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翻过这个书，字很清楚，知识很脆了啊，我交给世界说去印10000套，这10000套送给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目的呢，永远不会失传。这部书留下来了，目的在此地。可是印出来之后，第二个问题，这个书如果没有人来读，与这个社会还是无济于事，所以就想到如何提醒大家，这是一部好书啊。那一段时间我住在也常到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两位首相给我的是好朋友。我在马来西亚，我们常常聚会。啊，我把这部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书的内容，他看不懂啊。他告诉我，能不能赶快翻成英文？啊，英语他懂，所以把这个书翻成外国文是从马来西亚开始的啊，每个星期翻的稿子先送给他看，也通过他的审查啊，提供意见的修订

述出来了。现在我们有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这些年来，我在联合国把这个资料发给每个国家大使，也有很多国家把这个送给他们领导人去看。好啊，这几年我们听的声音很多，中国崛起了，中国将来要领导全世界。有人担心害怕，怕中国报仇过去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对中国的侵略记忆犹新我告诉大家，中国人不会报仇，中国人不喜欢打仗中国的统一，西方汉学家都有这个说法看法，这个统一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那传统文化一定要复兴。我年轻的时候虽然长时间失学没念书，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关心，我知道这是好东西现在问题是儒释道三家都没有传人，那就汤恩比的话了。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时间都很短，不超过300年就没有了。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一种，中国的文明，就剩一种，其他都没有了。那么中国文明，如果这个圣年，我的看法是圣年，这个圣年要不能把它救起来，会消失。为什么？真正念古书的这些人都是70岁以上80岁的人，圣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你想学老师没有了，现在很难找到几个我在台湾找到4个，听说大陆上大概也有4、5个。这是危机，我们非常着急前年2015年我访问英国，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的校长，他来看我，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也深有所感，主动提出来我们办汉学院，我们来培养有能力读中国古文读中国诗库的这样的学生这目的是什么？是让读古书的人还有继承人，不至于消失。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我在伦敦住了9天，回香港回来，我们以为谈谈就了了，没有想到他认。

他比我还热心。啊，他在前年八月到香港来，带着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带一个副校长，三个人到香港来住了五天，我接待他。我们五天就谈这个问题，最后决定正干。啊，在威尔斯大学成立一个汉学院，今年上课了。啊，现在是第二个半年。啊，三月间的时候，第一届上课了。现在是第二届，也是三年本科，一年硕士，三年博士。学校一共是七年，啊，七年我们希望能培训，我不希望多，能有30到50个我就很满意了，有能力做顾问。有能力集成四库全书。啊，我们终极的目的是希望全书之要，唐太宗编的。唐太宗以后还有好东西续藏，那叫文书之要，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直到他那个时代，唐以后像隋唐宋元明清还有很多好东西在四库里头，啊，要把它找出来，也就是再去找一遍，搜索一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桩事情，古圣先贤教诲，唐太宗这个本子没有，再把它补过来。群书之要续篇，啊，也是50卷50万字。这要编出来之后，这个100万字100卷，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读这100卷书，等于把四库全读了。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乐观其成，这是大事。这部书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我们对中国前途充满了信心，所以希望年轻人真正要发愿，继往开来，啊，牺牲奉献，我们来拯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不能让它失传，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学习有心得，发扬光大。啊，那就是宣讲、著述，用现在的语言来做注解，流传给后世。啊，那就是再去找传人，遇到传人，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世世代代有人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啊，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这部经，我们这部经是经中之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我们学佛，对佛要认识，才不至于迷信。
佛教是宗教，宗教等于迷信。这是我年轻时候看法，所以不接触宗教。我是26岁跟方东伟先生学哲学，啊，这是中国近代的大哲学家，桐城派方苞的后裔。他是方苞第16代的后人。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就讲佛经哲学。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是哲学。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你很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进门来的。进门之后果然没错，所以我对老师感谢。我要不遇到他，我这一生跟宗教没缘。他把我介绍进来，啊，知道这是大学问呢。啊，以后再看看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大同小异。肯定了宗教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们的东西能流传这么久。可是现在一般宗教只有仪规形式，经本研究学习的人少了，那么他也临到危机，将来没有人承传怎么办？那经会念什么意思不懂？这是现在普遍的现象。啊，这也是让我担心。啊，我在英国很难得，今年王子跟校长有一份研究部研究的介绍，拿来送给我看，想办一个班，和谐博士班，和谐博士什么？实际上就是宗教传教士。啊，许许多多传教士，中国外国都有，没有博士学位，他们真有研究，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啊，大学不聘请他们，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些人，我们办一个博士班，让他们来学习，3年都拿到博士学位，啊，好事情。为每一个宗教培训够格的，就是有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传教士，好事啊！我说你们两个发这个心，所有宗教的神、上帝都会保佑你。为什么？你这大公无私啊，为全世界宗教来培训几万人。培训机械的人才，啊，我说我很佩服你，啊，我赞成这桩事情。最近大概要招生，啊，都不是招生，通知每一个宗教

选两个学生来读这个博士班，啊，估计大概有20多个人，20多个学生，17位教授。这教授我们不能教，那些经典我没读过，所以必须每一个宗教要选派一个教授、2个学生。3年毕业，啊，这真正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啊，对宗教，把宗教救了，啊，宗教必须要用中国文字来解释，才能够摆脱迷信。中国文字中有3个意思，主要的，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贵崇高，有这3个意思。教也有3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2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所以人不能不受宗教教育。啊，这是西方汉学家说的，宗教教育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中国的儒家是的，道家也是的，佛成为3家了，儒释道啊，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的智慧德行。这个教育能复兴，能够发扬光大，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宗教教育包括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的宗教，你去细细学习它的经典，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啊，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个爱字。啊，西方的宗教可以说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大公无私的，是完全平等的，啊，无私平等的爱心，神啊，神的爱，上帝的爱，佛家讲佛菩萨的爱，佛家不讲爱，讲慈悲，啊，慈是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叫慈悲。啊，所以他有个核心，有个中心点，抓住了就不会走错路。啊，而且我学佛66年，啊，讲经58年，学佛66年，26岁开始，啊，跟着方老师，啊，走得不错，真的，老师没骗我。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不是地位，是快乐。啊，是一生守住一个标准，佛家的十善业道。

杀生，不跟众生结怨仇。啊，连小动物我们都爱护它，不伤害它。啊，看到它都能生欢喜心。啊，蚊虫蚂蚁啊，都不忍心去杀它，不偷盗，不邪淫，出家淫欲断掉了，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这一点做到了，快乐无比啊，一生没有怨恨的人，一生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他回报我，以恶意对我，我爱他，我以尊敬对人，这一生真的快乐无比。老师没有骗我，我感激老师。啊，佛带给我们的真正幸福，后面三个，不贪、不嗔、不痴。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为贪嗔痴，生多少烦恼，造多少恶业，不值得了。人生在世100年，真叫一刹那。一弹指就过去，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啊，多行善事，一生就做一桩事情：讲经教学。啊，讲经跟听众不接触，用卫星电视，用网接网络。好啊，自由自在啊，什么都不要，哎，什么都不缺乏啊。听众很多，我也没有去统计过，我们对这事情并不关心啊。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学习，我们都是善友。啊，听说我这几年要搞汉学院，这大事，赞助的同学很多，那些人我叫不出名字，我很感谢你们啊，不是你们的志愿，汉学院办不成啊，汉学院办出来了，现在有一个和谐博士班，我想10年之后，我们可以培训100到200个和谐博士，就是拿到博士学位的传教士啊，有这么多老师，就可以办宗教大学啊。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回归到教育，众生欢喜，老祖宗欢喜，人会长寿啊！我是一个好榜样，我的寿命只有45岁，延长了，为什么延长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宗教教育这么好，中国传统东西这么好，不传下去不得了啊！受害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智慧了。宗教教育是智慧。

传统文化是智慧，要认清楚啊，智慧不要了，我们就愚痴了。愚痴能干出好事吗？所作所为都是三途，恶鬼出生地狱，大错特错了。我们学佛，学佛能遇到这部经，可不容易。这部经是二战之后才流通的，二战之前还没有。在战争八年当中，夏莲居老居士用了十年的时间，把五种无量寿经的原译本汇合成这本。读这一本等于是五种原译本你都读到了啊，做这桩事情也得三宝加持啊，真诚恭敬心，十年对我们做出最大的贡献，将来经上讲的佛法，佛的法运12000年终结之后，这部经最后是什么？是哪个本子？肯定就是这个本子。为什么？这部经呢，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其他的经不保证，就像大夫治病一样，得要药方要对症下药才有效。这一副药不需要对症，什么都管用，什么病都治，保证你健康长寿，难得，所以不容易遇到，遇到要庆幸的。我相信这部经花了30年的时间，前面30年半信半疑，怎么相信的呢？我讲华严经，这是大乘教之第一部大经，90卷，讲到善财童子53参，文殊普现，他们怎么成就的？原来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太稀有了。我读到这个，我赶紧回头。为什么？那些大经大论我学过，我也讲过不少。这聊生死出三界没把握。这个法门能有把握保送我们进去，我要把它舍弃了，那我是自己造孽了，自己愚痴，所以我把大经大论通通放下啊，85岁以后活多少年专讲这一部经，专弘这一部经，专修这一部经，我来带头做个榜样，不是迷信的。确确实实是佛陀，而且是诸佛如来，不是一尊佛，每一尊佛度化众生这个法门都是最后的一招，只要你肯信不怀疑，你真的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太好了啊，保证你这一生成功，绝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到哪里去找？

啊，所以这部经多念。我讲过十四遍，这是第十四遍。啊，前面十遍

刚刚写成，带了一部样本带到美国，碰到我了就送给我了。我当时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印了，我到台湾去给你印，印一万册。他非常欢喜，没有版权啊，我说好，有版权我就不敢动了啊。所以第一版就是一万册精装本，以后印过很多次，现在学习这个本子很多，我非常欢喜啊。老居士已经往生了啊，他大概大我十几岁，佛门的大德了啊。当时在世，他在国内弘扬这部经，我在国外弘扬这部经，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啊，遇到之后无量的欢喜。啊，所以这四句你看看这经文，岂有众生啊，这众生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知思见者，遇到这部经典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随意，随你的意思，随你的愿望，都能够满足啊，都能够得度。这个得度是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做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十方世界见到有缘众生，你都会现身说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啊，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啊。经言书里头这一段，知思今者，所愿皆得，说明留之业，就是最后留一百年，利益无量无边。佛法，佛法灭尽后，百年闻者还能够得利益，往生净土。何况现在，何有不生？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啊，书的意思，这是黄念祖的话。欲思今者，彼满本愿，实乃证明独留此经的利益。至于发灭之时，文经尚能得法益，往生极乐。何况现在文经新收之人，言犹不生西方之理。这句话中特别提醒同学啊，故书序云：“定得往生。”这个语气完全肯定啊，丝毫没有怀疑，你一定得往生啊！莫是疑虑，劝我们决定不要疑惑，决定不要去打妄想。啊，经上讲的句句是实话，得度是度生死之海。换一句话是，我们现在人有生有死，到极乐世界生死没有了，个个无量寿。啊，是真的，而真涅槃，涅槃是成佛。啊，海比喻生死，彼岸

超越生死中流，而等涅槃之彼岸，故曰得度。这部经怎么修法？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真信，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每一愿都是真的。我们只要信，一点怀疑没有。要发愿，愿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再可以游历十方国土，帮助诸佛教化众生，所以叫得度啊！有信有愿，条件就足了，剩下来一个念佛，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你就拿到保证书了。你跟阿弥陀佛的缘真成熟了，别打妄想，这个世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经给我们讲的详细，假的放下别认真，真的抓住别放松，我们就成功了。所以经的幕后第四十五，独留此经，说明为什么要留这个经。这个经是保证书，让末法众生个个都能成就。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

且注重众生。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协注重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协注重中尊。请看《大经括注》1063页倒数第四行课题：求法皆获善利。请看经文：诸善男子，即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念老的注解说得非常好，凡求是法了，皆获善利。是法就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以及《无量寿经》传给我们修行人人都有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没有份，只要你信，没有怀疑啊，真正相信这一部经上所说的，愿意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有心有愿，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就是念佛人。十方世界诸佛刹土，一切众生难能可贵的是你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啊，只你是只要求，你一定会得利益善利，啊，利益里面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染污，这个重要啊。我们看下面这一课，安住无疑免度啊，越说说的要紧处了。今天上午有一位道长啊，张道长来看我，告诉我他现在也念佛求生净土，年岁也大了，万缘放下了，念佛求生净土。

道教只能升天，不能出轮回。啊，老了遇到这个法门，无量的欢喜啊！我们听他回头，我们要带他欢喜。啊，告诉我，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从东北过来，东北修行的人不少，念佛往生的人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假不了啊！啊，这些都是像经上所说的，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让你能信、肯发愿、肯念佛，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能不去啊！啊，借着底下这段经文，不长，只有一行多一点，安住无疑免堕啊！经文，汝等应当安住无疑。汝等，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在诸佛心中，诸佛心中有我们。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心中有佛，阿弥陀佛就行了，有阿弥陀佛就一切诸佛如来都包括了，一句佛号通报了啊，众生心中有佛，佛心中有众生，感应道交应当安住啊，决定没有疑惑，这才能够真正在这一生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再也不会怀疑了。种诸善本，诸善是无量无边、数不尽的善行，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善行的根本。就是信愿持名，要记住，我们今天正好念到这句经文，应常修习，应该常不间断啊，修是修正一切错误啊，习

痴迷，昼夜不间断了，这就是种种善本呐！十无一智，一是坏语，不坏语，智是停止，停住了。我们没有坏语，我们精心不懈怠。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种是种种，类是类别，这是指的天上人间。天有28层。人间富贵没有办法跟天相比啊。最下面四王天也比不上。人的寿命短促。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是1000岁。他们的1000岁，其他的说不尽的，往上去，桃李天、夜摩天，一层比一层殊胜。所以，佛在经上把这个天人28层天称之为珍宝牢狱。你的贪心永远断不掉啊！贪嗔痴慢疑在六道里头，就像往上升超生了，不想出轮回啊，大错特错啊！有机会出轮回而疏忽了，这多么可惜，多么遗憾。那些人就怕轮到我们自己，菩萨道上这一点很重要。佛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提醒我们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解注解佛下夫，下就是底下这段文，夫普劝断疑生信，若于设法利人，则自身首须断尽嫌疑，先好疑惑都断了，故因安住无疑。这一句经文重要，如果还是有怀疑怎么办？读经，经典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理论，有事实真相，

净土宗从汉朝传到中国，慧远大师，汉朝人，接受了，这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啊。他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的东林寺。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幸运之名。在一起同修的100多人，个个都往生，后往生的人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的时候，围绕在阿弥陀佛身边的是连续前往生的人。给我们所证明的，这是不是假的？假的不能写在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你看，有经典做理论依据，有真正修行人，有那么多往生人，临终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看到了，我们读到了，如果不相信，那就太可惜了，太冤枉了。啊，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你要想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你自己得真干的。你要不真干，别人不相信的。啊，怎么真干？心、愿、痴迷。念念不断呐，啊，这就是安住无疑，啊，老实持念，不生疑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啊，菩提是印度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觉，菩提梵为觉，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念佛求生净土的心。为什么？你真正觉悟了，你才肯一向专念，你才会求生净土，真觉悟了，不是假的。啊，一生稳稳当当，保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究竟果位。啊，底下这三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这话说得重啊，我们应当奉为纲宗，

是纲领啊，宗是宗旨，最重要的宗旨，这个在中国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法门，哪一部经、哪个法门是第一？第一就是宗纲，他所宗啊，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就是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啊。这里头教给我们的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典，你全得到了。不但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同时还得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们在所现的国度讲经教学度众生。无比殊胜啊。三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全都得到了。阿弥陀佛神通广大，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借引念佛人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神通道力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换一句话说，你也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供佛修福啊。听佛说法修慧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诸位想一想，谁有能力在一生当中把大藏经从头到尾念明白了？不可能的，何况是为人演说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以及十方刹土都差不多的，都有寿命，长短不一样，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所加持的，保证我们跟他一样啊。如果不是无量寿，他老人家就不成佛，现在在西方极乐界成佛了，48愿愿愿都兑现了。

所以我们不能怀疑，应当认真努力，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对了，你完全对了。

底下劝导我们到奉为纲宗，叫安住如是法中，心安下来，定下来，不再动摇了。我只有一部心，我只有一句佛号，保证你真得究竟圆满，保证你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来接引你。圣众是什么人？你所认识的念佛人，他们比我早往生，现在都看到了。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到极乐世界你所认识的朋友、家亲眷属、男女老少啊，通通都见到了。他们没有念佛往生，他们在六道轮回，无论在哪一道，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如果是念佛往生的，就又变成同参道友了。这是多么快乐的一桩事情！记住，我们人人有份。阿弥陀佛对待一切众生平等心，没有分别。不像我们世界，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等级的，极乐世界没有，真正是做到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安住如是法中，应常修习，好好修啊，好好的学，事物一致，不怀疑，不中断。下面告诉我们，盖一根为断，即是罪根。欲断一根，应知方便；疑惑不断，只因慧心不老。慧心是智慧，智慧没有现前。慧心不老呢，只是三垢障身。垢是烦恼，是习气，贪嗔痴。这三种习气没放下，造成障碍，造成严重的障碍。下面说据安乐集，根据安乐集所说的念佛三昧，

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啊。念老慈悲，安乐经上说的这段话，他在此地用在此地，告诉我们三障有没有？有，怎么办？就教给你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幸运持名，真诚的信心，恳切的欲望，就是修身净土，就是清净弥陀，别无二念，贪嗔痴就放下了。对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贪嗔痴放不下，不但极乐世界去不了，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三嗔痴、贪嗔痴是与三恶道相应，来生到哪里去？魔鬼、畜生、地狱，这个麻烦就大了，去不得。不是开玩笑的，佛没有假话，不会去骗人。堕三途很容易，出三途麻烦了，时间多长，我们同修都应该记住，三途一度五千劫，啊，阿鼻地狱最长八万大劫，能干吗？太可怕了。啊，所以念佛三昧，安乐经上说的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一切诸障。念佛这个法门简单容易，人人都有份，只要你肯干，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要感恩，要向他学习。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幸运之名，他就说这一句话。佛号日夜不间断，啊，除了睡眠，给人家信徒来的时候接待信徒，佛号不中断了，把幸运持名
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他不必说话，你只看他这个样子，念了92年，自在往生。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毒烦恼，一切诸障。啊，苟去名声，三毒烦恼没有了，转过来了，转成什么？转成智慧。名是智慧，智慧现前。再也不会怀疑，再也不会中断。我们从这个经文念老的引经据典，提醒我们念佛是多重要，念佛是大事。今天这个世界动乱不已，佛在经上时常讲啊，娑婆苦海无边，我们要时时刻刻体会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无边际的苦海。我们今天遇到救生船，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救生船，信愿持名就上船了，上船就保证你往生啊，只要你不在中途下船，你一直守住这条船不下去，那就是心愿持名。啊，如是则不堕于浊天。你不至于堕落，诸天还是堕落。不但诸天，小乘啊，二乘是声闻缘觉，不至于堕落到二乘，也不会再歇曼国。歇曼国前面我们读过，就是边地一乘，如是等等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这一段所讲的全是看作牢狱珍宝，比喻比中之乐。牢狱比喻未得究竟解脱而不自在，不能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像我这个年龄还有几年呢啊，90年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97岁往生，很不容易了，接近100岁啊。我们无论在修持

苦真真都比不上他。我们跟老人往生的年龄越来越接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光阴很有限，每一寸的光阴都要抓住，心悦痴迷，赶快求生净土，避免

天上最好，不究竟的，它还是有寿命。啊，纵然它升到飞翔飞翔诸天28层最高。这些高层的诸天寿命到了之后到哪里去？佛告诉我们，多半堕地狱。为什么？他在四空天修行，四禅天修行，以为这是最善的，以为这是不生不灭的，他成佛了，他证果了，寿命到了，他怀疑，怎么佛答妄语？我已经入般涅槃了，怎么还要受生死？谤佛谤法的重罪，让他什么？让他堕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一堕，80000大劫。说不尽的苦啊，叫理要清楚，不迷惑，不颠倒，真放下。啊，真修行，修行的真功夫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要如如不动啊！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我们做不到。我们一定会起心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菩萨，菩萨我们都能做到啊，人人都能做到啊，啊，六尘境界里头练功啊，真功夫不是假的，啊，顺心不贪，没有贪的念头。逆境没有成慧，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我们经题上所说的啊，清净不染污，平等没有傲慢，觉不迷惑啊，清净不迷也，这叫学佛，这叫功夫。啊，没有这个功夫，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这个功夫都得到了。怎么得到的？

陀佛加持，帮助你得到的，所以你才有智慧，才有神通啊，分身到诸佛刹土，亲近诸佛，修福，听佛说法，修慧，佛慧双修啊！不用很长的时间呢，就圆满了。佛说这个经，佛说这个法门，意思很明显，劝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紧紧抓住一生成就圆满佛法的法门，我们能遇到何等的幸运，不抓住太可惜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又安乐基曰：“称名一耳，称名就念佛，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能专持，相续不断，定生佛前。”这四个字

什么都重要。你决定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呢，就去了。只要你专制相续不断，专制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心虚不断，那就中国人所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相续不断，定生福气，圆满成功了。今劝后代学者，若欲会其二弟，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二弟是佛大乘佛法常说的真谛所谛，真的明心见性，俗的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佛法界也包括在其中，都是自信所现，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心想断了，自信就现起。用什么方法来断？用心愿之名。这两句话，与慧二弟，但知念念不可得，这是智慧门。而能细念相续不断，这是功德门。你真正去念，念，念久了，那个念也放下了，所以说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功德成，功德现前。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

实修者，这是我们，我们这开始修，未能破相，但能一相专注，无不往生，不虚一业。这一句话说的

我们的心还不清净，还不能破相，破相是不着相。啊，那就是着相念佛行往生的品位，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还着相的生凡圣同居土，也有九品往生。这什么人去的？功夫、功德没成就的人，他们所生之处，同样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只要往生就行了。我们对这个决定不怀疑。比什么都重要。念老告诉我们说，道州大师此言破开诸佛密藏，直显净土心髓，但能信受奉行，一向转持，老实念去，纵未立下决定往生净土，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八个字重要。意思就是，凡夫没有一个做不到，人人都能做到。做到什么？专注。心专一，一部经无量寿经转，一句佛号转，啊，一句无量寿经信愿转，这一句佛号念佛转，所以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不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得到啊。啊，是立相乃菩萨境界。啊，《金刚经》上说的，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是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啊，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凡夫做不到啊，但是诸相念佛求生净土，能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能生到这个地方啊。如果像《金刚经》上这个境界，成就这样的功德，生灭之心不可得，完全放下了，他们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生长吉光土，不一样啊。生长吉光就成佛了，生十报土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度一切众生，我们有份呢。幕后引《金刚经》上一句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经中妙用，是为方便种植方便。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稳稳当当走世尊方便之方便，做这个法门，我们就成就了，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到真正平等，但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好像极乐世界就是平等大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功夫真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的。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加紧，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放下，啊，不能不心愿持名，往生净土。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就没有白干。记住，只有这桩事真的，其他的全假的，假的随缘。别执着啊，善行与众生有利益的可以做，与众生没有利益的决定不敢，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

请看《大经可注》1063页倒数第四行课题：求法皆获善利。请看经文：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念老的注解说得非常好，凡求是法了，皆获善利。是法就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以及无量寿经传给我们修行人人都有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没有份，只要你信，没有怀疑啊，真正相信这一部经上所说的愿意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有信有愿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就是念佛人。少方时期诸佛刹土一切众生难能可贵的是你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啊，只要求你一定会得利益善利啊，利益里面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染污，这个重要啊。我们看下面这一课，安住无疑免度啊，越说说的要紧处了。今天上午有一位道长啊，张道长来看我，告诉我他现在也念佛求生净土，年岁也大了，万缘放下了，念佛求生净土，道教只能升天不能出轮回啊，老了遇到这个法门无量的欢喜啊！我们听他回头我们要带他欢喜啊，告诉我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从东北过来，东北修行的人不少，念佛往生的人多，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假不了啊！啊，这些都是像经上所说的，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让你能信、肯发愿、肯念佛，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能不去啊！啊，借着底下这段经文，不长，只有一行多一点，安住无疑免堕啊！经文，汝等应当安住无疑，汝等。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在诸佛心中，诸佛心中有我们，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心中有阿弥陀佛就行了，有阿弥陀佛就一切诸佛如来都包括了，一句佛号通报了。啊，众生心中有佛，佛心中有众生，感应道交啊，应当安住啊，决定没有疑惑。这才能够真正在这一生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再也不会怀疑了。种诸善本，诸善无量无边、数不尽的善行，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善行的根本，就是信愿持名。要记住，我们今天正好念到这一句经文，应常修习，应该常不间断啊，修是修正一切错误啊，习信愿持名，昼夜不间断的，这就是种诸善本呐！啊，实无一智，一是坏语，不坏语。只是停止，停住了。啊，我们没有坏心，我们精心不懈怠，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语，
种是种种，类是类别，这是质地，天上人间，天有28层，人间富贵没有办法跟天相比，就最下面四王天也比不上，人的寿命短促，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是1000岁，他们的1000岁，其他的说不尽的，往上去，忉利天、夜摩天，一层比一层殊胜，所以佛在经上把这个天人28层天称之为珍宝牢狱。你的贪心永远断不掉啊！贪嗔痴慢疑啊，在六道里头，就像往上升超生了，不想出轮回啊，大错特错啊！有机会出轮回，而疏忽了。这多么可惜，多么遗憾。那些人就怕轮到我们自己，菩萨道上这一点很重要。佛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提醒我们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解注解复啊，下复下就是底下这段文，复普劝断疑生信，若于设法利人，则自身首须断尽嫌疑，先好疑惑都断了，故应安住无疑。这一句经文重要，如果还是有怀疑怎么办？读经，经典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理论，有事实真相，净土宗从汉朝传到中国，慧远大师，汉朝人，接受了，这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啊，他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
现在的东林寺，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信愿持名。在一起同修的100多人，个个都往生，后往生的人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的时候，围绕在阿弥陀佛身边的是连续前往生的人，给我们所证明的，这是不是假的？假的不能写在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你看，有经典做理论依据，有真正修行人，有那么多往生人，临终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看到了，我们读到了，如果不相信，那就太可惜了，太冤枉了。啊，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你要想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你自己的真干呢，你要不真干，别人不相信呢。啊，怎么真干？心愿持名，念念不断呐，啊，这就是安住无疑，啊，老实持念，不生疑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啊，菩提是印度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觉，菩提梵为觉，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念佛求生净土的心。为什么？你真正觉悟了，你才肯一向专念，你才会求生净土，真觉悟的，不是假的。啊，一生稳稳当当，保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究竟果位。啊，底下这三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这话说得重啊，我们应当奉为纲宗，纲是纲领啊，宗是宗旨，最重要的宗旨，这个在中国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法门，哪一部经、哪个法门是第一？第一就是宗纲，

所种啊，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就是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啊，这里头教给我们的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典，你全得到了。不但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同时还得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们在所现的国度讲经教学度众生，无比殊胜啊！三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全都得到了。阿弥陀佛神通广大，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借引念佛人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神通道力，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换一句话说，你也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供佛修福啊，听佛说法修慧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诸位想一想，谁有能力在一生当中把大藏经从头到尾念明白了？不可能啊，何况是为人演说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以及十方刹土都差不多的，都有寿命，长短不一样。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所加持的，保证我们跟他一样啊。如果不是无量寿，他老人家就不成佛，现在在西方极乐界成佛了，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所以我们不能怀疑，应当认真努力，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对了，你完全对了。

底下劝导我们到奉为纲宗，叫安住如是法中，心安下来。

定下来，不再动摇了。我只有一部心，我只有一句佛号，保证你真得究竟圆满，保证你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神众来接引你。神众是什么人？你所认识的念佛人，他们比我早往生，现在都看到了。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到极乐世界你所认识的朋友、家亲眷属、男女老少啊，通通都见到了。他们没有念佛往生，他们在六道轮回，无论在哪一道，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如果是念佛往生的，就又变成同参道友了。这是多么快乐的一桩事情。记住，我们人人有份。阿弥陀佛对待一切众生平等心，没有分别。不像我们世界，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等级的，啊，极乐世界没有，真正是做到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安住如是法中，应常修习，好好修啊，好好的学，事物一致，不怀疑，不中断。啊，下面告诉我们，盖一根为断，即是罪根；欲断一根，应知方便；疑惑不断，只因慧心不老。慧心是智慧，智慧没有现前啊。慧心不老呢，只是三垢障身。垢是烦恼，是习气，贪嗔痴。这三种习气没放下，造成障碍，造成严重的障碍。下面说据安乐集，根据安乐集所说的，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啊，念老慈悲。安乐集上说的这段话，他在此地用在此地，告诉我们三障有没有？有。怎么办？就教给你方法。就是一句佛号，
幸运之名。真诚的信心，恳切的欲望，就是修身净土，就是亲近弥陀，别无二念。贪嗔痴就放下了，对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贪嗔痴放不下，不但极乐世界去不了，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三嗔痴、贪嗔痴是与三恶道相应，来生到哪里去？魔鬼、畜生、地狱，这个麻烦就大了，去不得。不是开玩笑的，佛没有假话，不会骗人。堕三途很容易，出三途麻烦了，时间多长，我们同修都应该记住，三途一度五千劫，啊，阿鼻地狱最长，八万大劫，能干吗？太可怕了。啊，所以念佛三昧，安乐经上说的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一切诸障，念佛这个法门简单容易，人人都有份，只要你肯干，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要感恩，要向他学习。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幸运之名，他就说这一句话。佛号日夜不间断，啊，除了睡眠，给人家信徒来的时候接待信徒，佛号不中断了，把幸运持名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他不必说话，你只看到这个样子，念了九十二年，自在往生。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毒烦恼，一切诸障。啊，苟去名声。三毒烦恼没有了，转过来了，转成什么？转成智慧。

明是智慧，智慧先觉。再也不会怀疑，再也不会中断。我们从这个经文念老的《引经据典》提醒我们，念佛是多重要，念佛是大事。今天这个世界动乱不已啊，佛在经上时常讲啊，娑婆苦海无边，我们要时时刻刻体会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无边际的苦海。我们今天遇到救生船，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救生船，信愿持名就上船了，上船就保证你往生啊，只要你不在中途下船，你一直守住这条船不下去，那就是心愿持名。啊，如是则不堕于浊天。你不至于堕落，诸天还是堕落。不但诸天小乘啊，二乘是声闻缘觉，不至于堕落到二乘，也不会再歇曼国。歇曼国前面我们读过，就是边地一乘，如是等等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啊。这一段所讲的全是看作牢狱珍宝，比喻比中之乐。牢狱比喻未得究竟解脱而不自在，不能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像我这个年龄还有几年呢啊，90年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97岁往生，很不容易了，接近100岁啊。我们无论在修持、断惑、正真，都比不上他。我们跟老人往生的年龄越来越接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光阴很有限，每一寸的光阴都要抓住，心愿持名，赶快求生净土，避免堕落。

天上最好，不究竟的，它还是有寿命。啊，纵然它升到飞翔飞翔诸天28层最高，这些高层的诸天寿命到了之后到哪里去？佛告诉我们，多半堕地狱。为什么？他在四空天修行，四禅天修行，以为这是最善的，以为这是不生不灭的，他成佛了，他证果了，寿命到了，他怀疑，怎么佛答妄语？我已经入般涅槃了，怎么还要受生死？谤佛谤法的重罪，让他什么？让他堕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一堕，80000大劫，说不尽的苦啊！叫理要清楚，不迷惑，不颠倒。真放下，啊，真修行，修行的真功夫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要如如不动啊，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我们做不到，我们一定会起心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菩萨我们都能做到啊，人人都能做到啊。啊，六尘境界里头练功啊，真功夫不是假的。啊，顺心不贪，没有贪的念头；逆境没有成慧，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我们经题上所说的。啊，清净不染污，平等没有傲慢，就不迷惑。啊，清净不迷也，这叫学佛，这叫功夫。啊，没有这个功夫，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这个功夫都得到了。怎么得到的？阿弥陀佛加持，帮助你得到的。所以，你才有智慧，才有神通。啊，分身到诸佛刹土，亲近诸佛，修福，听佛说法，修慧，佛慧双修啊！不用很长的时间呢，就圆满了。佛说这个经。佛说这个法门，意思很明显，劝导我们在这一生的

紧紧抓住一生成就圆满佛法的法门。我们能遇到何等的幸运，不抓住太可惜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又安乐集曰：“称名一耳，称名就念佛，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能专持，相续不断，定生佛前。”这四个字

什么都重要。你决定升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呢，就去了。只要你专制相续不断，专制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心虚不断，那就中国人所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相续不断定生佛前圆满成功了。今劝后代学者，若于会其二弟，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二弟是佛大乘佛法常说的真谛所谛，真的明心见性，俗的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佛法界也包括在其中，都是自性所现，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心想断了，自信就现前。用什么方法来断？用心愿之名。这两句话与会二弟，但知念念不可得，这是智慧门。而能细念相续不断，这是功德门。你真正去念，念，念久了，那个念也放下了，所以说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功德成，功德现前。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若实学者，这是我们这开始学，未能破相，但能一相专注，无不往生，不虚一业。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有烦恼，我们的心还不清净，还不能破相，破相是不着相，那就是

着相念佛行，往生的品位，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还着相的，生凡圣同。

同样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只要往生就行了，我们对这个决定不怀疑，比什么都重要。念老告诉我们说，道州大师此言破开诸佛密藏，直显净土心髓，但能信受奉行，一向转职老师念去，纵未立下决定往生净土，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八个字重要。意思就是凡夫没有一个做不到，人人都能做到。做到什么？专注，心专一，一部经无量寿经转，一句佛号转，一句无量寿经信愿转，这一句佛号念佛转。所以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不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得到啊。是立相那菩萨境界。金刚经上说的，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是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也。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凡夫做不到啊，但是诸相念佛求生净土，能生到极乐世界，凡生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能生到这个地方。如果像《金刚经》上这个境界，成就这样的功德，生灭之心不可得，完全放下了，他们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生长吉光土，不一样啊。生长吉光就成佛了，生十报土菩萨。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度一切众生，我们有份的。幕后引《金刚经》上一句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实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尽宗妙用，是为方便种子方便。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稳稳当当走世尊方便之方便，做这个法门，我们就成就了，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到真正平等，但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好像极乐世界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功夫真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的。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加紧，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放下，啊，不能不心愿持名，往生净土。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就没有白干。记住，只有这桩事真的，其他的全假的，假的随缘，别执着。啊，善行与众生有利益的可以做，与众生没有利益的决定不干，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5页，1065页，从第五行看起。啊，课题：不闻退转。这一句话说得很重，

如果不闻，没有机会在一生当中听到无量寿经，没有缘分听到念佛法门，纵然学大小乘经论，很容易退转。这个退转就是放弃了。为什么？他没信心，他就不学了。改学其他法门，很多有升天的法门，有帮助人呢消灾灭罪的法门，但是那些都不究竟。真正能够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圆满成就，只有这一部经，只有这一句佛号，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请看经文：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义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语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者，大威德菩萨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事。义门对下句中的次法，次法就是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地方的义门，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叫义门。佛当年在世，一生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会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开班。佛一生为大家讲经教学开多少班？300多个班，时间49年。大乘、小乘、宗门、教下，传到中国来，一共有10个宗派。这10个宗派有2个是小乘，现在没了，不传了。居士宗、陈师宗，连名字都听不到了。南阳小乘，还顶先生，大乘传到中国，一共8个宗派。现在只剩下一个净土，末法时期，印光大师、下莲居大师、极力的弘扬这个法门。我们有缘听到了，

接触到了，没有接触到印光法师本人，我们接到李炳南老居士印度的传人，没有见到夏莲居居士，见到他的弟子黄念祖老居士，正是这个法门是真有，不是假的。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样，遇到了要珍惜，把它当作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真是今天科学家、哲学家一些宗教都没有找到啊。佛法大乘84000法门，32部经教，唯此一门能保证我们一生圆满成就。除这一门之外，说实在话，就跟生病吃药一样，那个药要对症才有效，不对症没效。释迦牟尼佛的84000法门有没有效？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给你诊断，给你开药方，有效。释迦牟尼佛不在了，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啊，那只有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有效，信愿之名，不是假的。从东晋传到今天，将近2000年。这2000年当中，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得三昧的、开悟的、往生瑞相稀有的多，你看看《净土圣贤录》，你看看《往生传》，就知道了。绝不是假的，绝不是骗人的。这些以前往生这些人是来给我们所证明的，证明这一桩事情真实不虚。啊，如果没有听到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呢，纵然遇到了，退转，学别的法门去了，非常可惜。这个法门带保证书的，他不要，他自己去闯。这一桩事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牢牢的抓紧，一生成就。要一定要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如果放不下，我劝你多读《金刚经》。《金刚经》讲诸法实相，

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值得留念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能彻底放下。心愿持名，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定念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

粘土是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这个经文是叫着阿逸多，阿逸多是弥勒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菩萨，因为闻此法，多了不少了，而推转菩提，推摄菩提心呢，迷显流通此经之要。特别显现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呢，它真能帮助人一生成就，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弥陀慈悲心达到究竟圆满，啊，因为没听到这个法门，没接触到这个法门，退转退心了，到处去找法门去了，找到如果不对机，不能成就，一生白修了，这多可惜啊！所以迷信流通世间之药，啊，特别在显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印经是好事情，印什么经？印这部经。读经是好事情，读什么经？读这部经。啊，法供养是好事情，选什么法来供养？选无量寿经来供养，选阿弥陀经来供养，好啊。啊，念老底下告诉我们，如是等大威德者，指的三贤菩萨啊，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士啊，才能称为大威德者。可是这一些大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们，上面是菩萨，还有许许多多没听到这个法门，真的退转了，不是假的，对吧？

爱学别的法门就退转了，退转是这个意思。多啊，我们自己也造了这个难呢。啊，早年初见佛门，李炳南老居士。禅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不相信，我去学楞严，我去学法华，学华严经，这就是退转。为什么？到以后明白浪费了很长的时间，好多年的事情才回头啊。啊，怎么回头的？讲华严经，讲到善财五十三参，看到经上写的文殊普贤，这是我们学经教年轻人最敬仰的两位菩萨，佩服的五体投地，经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怎么成就的？他是念佛往生成就的，这恍然大悟啊！我们把阿弥陀佛放下了，去跟文殊普贤去，好是好，文殊普贤不保证你成就。阿弥陀佛保证你成就，你要选择哪个？我告诉过同学，我85岁才转弯，才回头啊。那85岁以前还都在是大乘经呢，最向往的华严、法华、楞严、圆觉。也讲了不少年啊，总算是回头了，很幸运的。现在万缘放下，讲经讲这部，读经读这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这部。啊，为什么？年岁大了，来日无多，再不抓紧的这一生空过了，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也是苦口婆心劝导大家抓紧，不要再换题目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啊，决定往生清净弥陀圆成佛道。一门就是净土法门以外的一切经教法门，就这个意思啊，是其余种种法门。经云：“涅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世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净宗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但已未闻此法故，由印义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下面说何以故，就是为什么。以念佛三昧，
是三昧中王故。若不听闻修习，难于究竟自觉。究竟自觉是禅宗，禅宗是好，是快，也是有保证，比起信愿持名难多了。禅宗要真真彻底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能不能做到？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般若智慧，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佛陀化身大士。化身大士，这等觉菩萨，像观音师至、文殊普贤，他们是等觉菩萨，他能做到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总不外七情五欲，那就造业了啊。造业，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总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啊，那些都是轮回一边的事情，沾都不要沾。谁来提醒我？无量寿经提醒我，每天读经是提醒，高度警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真修行。念佛人眼见色，耳闻声，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不起其他的念头。啊，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对了。这就是究竟自觉。啊，不用这个法门，难了。太难太难。我们再往下看，在这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净中之净，若不闻之此法，则难于普度有情，俗脱生死，以圆满利他之行果。于自身，则跋涉艰险之途，除这一个法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对我们来说都是艰难危险的道路，于众生则导引于坑坎之路，为其如来方便，难如一尘怨海。这个里面字字句句都给我们最高的警觉。
如果我们依然

看到这些句子，听到这些音声，还不能够回头的话，那就难了。啊，真的是难入一尘怨海啊！是故，将有一意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这是菩萨，菩萨也退转吗？有。为什么？对其他的法门呢，有分别，有执着，有偏好，一般人很难看出来。啊，这是通宗通教啊，怎么会退转呢？这个退转是说他修行正果的时间拉长了，本来这一生他能够真的发身啊，不用这个法门，他这一生的成就不错。三贤菩萨啊，三贤菩萨是住是心是回向，往上去十地菩萨，他走冤枉路了，他舍弃了直通车，那坐上普通车了，要耽误很多时间才能到达，这叫退转啊。那么都是因为这一意菩萨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我们比他幸运，我们遇到了，遇到了不能够紧紧抓住，对于其他法门还会起心动念，还会想听听想学学啊，想研究研究啊，想多讲几遍，多讲几遍度众生可以，但是真正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回归净土，不回归净土难了啊。下面这一段劝令听闻，把疏忽净宗的厉害说出来之后了，劝我们要听闻。我们看经文，若有众生于此经典，此是无量寿经，是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说起这是抄经的。为什么经书要流通，要靠文字，所以书写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科技发达，比过去进步太多了，不必书写了，大量的去引印去流通啊，做出精美修正本随身携带啊，用这个来供养大众，来弘扬佛法，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供养，这是法供养。

为人演说是以我们身心体力来供养啊，舍财犯印，这是财供养，也是法供养，功德无量无边的。为什么末法到末后的一百年，世界上的经全没有了，只剩下这一部啊，这一部经到最后没有了，还剩下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在一百年那个时候遇到这句佛号，肯定求生啊，心愿持名都能往生。这今天得了吗啊，所以这我们要干的书写供养受持读诵啊，我们要接受要保持，不能把它丢掉。下面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我们要不要做啊？第一个，日夜想什么？想极乐世界，不想这个世界。24小时起心动念是极乐世界，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好啊！啊，向阿弥陀佛功德48愿度众生啊，到那个地方我们通通得度。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念老这个地方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世尊欲令一切众生习闻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都在名号之中，精品精体都圆满，啊，这个经是佛说的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所得到的利益，第一个寿命无量，有的是时间，啊，庄严依报正报，庄严到极处，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极乐世界啊，下面的经题是我们要行的功夫，平等啊，清净平等，先要把清净心念出来，离开一切虚妄幻象，通通放下，平等心现前。平等是定，这里头没有念头了，杂念没有啊，平等觉。

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成佛了。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你看你身体多好，啊，经体、经文、经教，时时刻刻不离开啊！啊，把它简而化之，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

为他演说，劝人听你闻事情，使之不生忧恼。真正听懂了，真正听明白了，确实就不生忧恼了，乃至昼夜思维必察，积福功德，于无上道总不退转。啊，念老的柱子后，劝令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信受奉献，佛能流通，虽仅须臾之情，这时间短，为他人演说，劝人听闻事情，实之不生忧恼，如是说法，乃至至心精进，昼夜思维必察，是佛功德。这个地方，我再重复加强

昼夜思维比差，是佛功德。短时间劝人念佛，我们要学啊，短时间，甚至于我们念佛，念出声音，周边的人听到了，也都种着善根，善根给功德了啊，思维比差了。佛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述介绍这部经典，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认真努力想念啊，昼夜思维比差，想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来对比，我们对这个世界再不会留念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心祈求赶快往生，对于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统统放下了，

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这是真正念佛人。幕后这一句与无上道怎么推转，能做到这几句话，念佛往生是无上道，决定不会退转。后面这一段，戒权信受而成流通，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决定得生，句子语气非常肯定，丝毫虚假都没有，决定得生，鄙人重视，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神彼国土。这句一个大灾难的时候，这是什么灾难？大千世界，这是宇宙间的大变化，不是一个太阳系，是一个银河系，甚至比银河更大的星系，消失了，大爆炸消失了，满中大火。这个念佛人在中啊，没有放开，他的佛力保佑，他能够超越，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我们听到这话，立刻就能想到，谁带他去的？阿弥陀佛。在这个大难当中，阿弥陀佛出现，带给他清凉，带给他自在，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鄙人是指于此经典一直到为他演说的这个人，我们要学啊！鄙人是谁呀？是我们自己，那就对了。我们要直下承当，不要客气推给别人啊，自己没份，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自己有份。啊，于此经典为他演说，这个经典版本很多啊，在中国有过12次的翻译，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只有5种，7种失传了。啊，但是他还有3种汇集文，王龙书的汇集文，魏默生的汇集文，夏莲居的汇集文，还有彭继清的接教本，所以一共有9种版本的《无量寿经》。我们学哪一种呢？学夏莲居的。这个本子出来时间并不长，在2次大战当中，中日战争当中，夏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汇集成功。在那个时代，所以书印出来流通是战后2战之后，因此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部戏。

通不广，看到的人不多，而且还听到反对的声音，所以有不少的同修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本子，以后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信心丧失了，回头去找康僧开的本，古来的原译本里头，内容比较丰富，比较完整的康僧开。但是跟这个夏老的汇集本的时候，那它里面增加了很多啊，不是自己加进去，是原来无意原译本里面揭露出来的啊，他非常谨慎认真负责啊，汇集字字都有经典原文做依据，没有敢改动一个字。这是他对于经典的负责、认真的态度，取信于后世，我们要相信。啊，那不是凡人。我跟夏老没见过面，但是跟黄念老见面很多次的面，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会看他三次四次，就常见面啊。最早弘扬这部经的是我们两个人，他在国内，我在国外，我们看他给我们借的这些注解，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之借火，现在的名词叫宇宙大爆炸，佛法里面讲尘住坏空四个大劫啊，尘劫之后，这是叫住劫，现在住劫，住劫之后有坏劫，坏劫到最后有风灾、火灾、水灾，就大三灾啊，整个宇宙都是火啊，叫大三，佛门讲的大三灾。那么这个火灾是借火啊，就是大爆炸。现在人说人王经里面讲借火动燃，大千俱坏，居士论里面也有风吹猛烟烧上天空，二十八层天都没有了啊，乃至梵谷无以回寝，佛迹比人于临终时，纵使此三千大千世界皆被借火所烧，这个念佛人必然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难得了，太难得了，这个话，这几个文字你看到了，你有福报，这个话你听到了，你有福报。福要能够享受，真的是你的福。怎么享受？听到记住。

真的，不是假的。我相信，这是福，更进一层，对我有福。啊，不但我有福，我相信我还要依教奉行。

起心动念分别之处，真念佛人真正得到阿弥陀佛的感应，就像佛在此地所说的，这个人临终时啊，遇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通通被戒惑所烧，这个人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啊，彼人以持是受持，自己依教修行；说是弘法，是利益别人。啊，把这个经的功德及释放如来加批的这威力，转告给别人了。啊，故此世界虽是戒惑动然，大千俱坏，乃能安稳自在，从容往生。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些话我们要相信，完全肯定，毫不怀疑，佛的话句句是真实，能超越三千大千世界的戒惑纷扰，何况世间这一点小灾小难，那算什么？宇宙之间这些大灾难山灾火灾水灾风灾

能烧到初禅天，风能吹到三禅天，水能够淹到二禅天，这样说起来，我们就晓得六道轮回里面，二十八层天里面，四禅天只有第四禅，水火风灾没有，他的佛菩萨啊，初禅、二禅、三禅都免不了水火风的干扰，太可怕了。啊，所以佛劝我们取极乐世界，不想我二十八层天。啊，二十八层天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我想要去的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只要真心切愿，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抓住，不让它丢失，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份。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啊！普贤行愿品里头这个劝的好，唯此愿望不相舍离。我们这个愿望是求生极乐世界的愿望。

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时间非常短暂，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大师的。下面是鼓励我们的话，受记佛赞。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5页，从第五行看起。啊，课题不闻退转，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如果不闻，没有机会在一生当中听到无量寿经，没有缘分听到念佛法门，纵然学大小乘经论，很容易退转。这个退转就是放弃了。为什么？他没信心，他就不学了啊，改学其他法门。很多有升天的法门啊，有帮助人呢消灾灭罪的法门，但是那些都不究竟。真正能够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圆满成就，只有这一部经，只有这一句佛号，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请看经文，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语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者，大威德菩萨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事。义门对下句中的此法，此法就是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地方的义门，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叫义门。
佛当年在世，一生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会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开班，佛一生为大家讲经教学开多少班？300多个班，时间49年，大乘、小乘、宗门、教下，传到中国来，一共有10个宗派。啊，这10个宗派有2个是小乘，现在没了，不传了。啊，居士宗、陈师宗，连名字都听不到了。南阳小乘，啊，还顶兴盛，大乘传到中国，一共8个宗派，现在只剩下1个净土，末法时期，印光大师、下莲居大师。极力地弘扬这个法门，我们有缘听到了，接触到了，啊，没有接触到印光法师本人，我们接到李炳南老居士印度的传人。没有见到夏莲居居士，见到他的弟子黄念祖老居士，证实这个法门是真有，不是假的。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样，遇到了要珍惜，把它当作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真是今天科学家、哲学家一些宗教都没有找到啊！佛法大乘84000法门，

三藏十二部经教，唯此一门，能保证我们一生圆满成就。除这一门之外，说实在话，就跟生病吃药一样，那个药要对症才有效，不对症没效。释迦牟尼佛的八万四千法门有没有效？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给你诊断，给你开药方，有效。释迦牟尼佛不在了，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啊，那只有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有效，信愿之名，不是假的。从东晋传到今天，将近2000年，这2000年当中，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得三昧的、开悟的、往生瑞相稀有的多。你看看《净土圣贤录》，你看看《往生传》，就知道了。绝不是假的，绝不是骗人的。这些以前往生这些人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证明这一桩事情真实不虚啊！如果没有听到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呢，纵然遇到了退转，学别的法门去了，非常可惜。这个法门带保证书的他不要，他自己去闯。这一桩事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牢牢的抓紧，一生成就，要一定要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如果放不下，我劝你多读《金刚经》。《金刚经》讲诸法实相。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值得留念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能彻底放下，信愿持名，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定念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

粮土是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这个经文是教导阿逸多，阿逸多是弥勒菩萨，我们看念老的这些啊，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菩萨，因为闻此法，多了不少了。

而退转菩提。退摄菩提心呢，迷行流通此经之遥，特别显现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呢，它真能帮助人一生成就，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弥陀慈悲心达到究竟圆满，啊，因为没听到这个法门，没接触到这法门，退转退心了，到处去找法门去了，找到如果不对机，不能成就，一生白修了，这多可惜啊！所以迷信流通此经之遥，啊，特别在显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印经是好事情，印什么经？印这部经。读经是好事情，读什么经？读这部经。啊，法供养是好事情，选什么法来供养？选无量寿经来供养，选阿弥陀经来供养。好啊，啊，念老底下告诉我们，如是等大威德者，指的三贤菩萨，啊，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士，啊，才能称为大威德者。可是，这一些大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们、沙弥支菩萨，还有许许多多没听到这个法门，真的退转了，不是假的，是吧？该学别的法门就退转了，退转是这个意思。多，我们自己也造了这个难呢。啊，早年初见佛门，李炳南老居士参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不相信，我去学楞严，我去学法华，学华严经，这就是退转。为什么？到以后明白，浪费了很长的时间，好多年的时间，才回头啊！啊，怎么回头的？讲华严经，讲到善财五十三参，看到经上写的文殊普贤，这是我们学经教年轻人最近。

阳的两位菩萨，佩服的五体投地，经常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怎么成就的？他是念佛往生成就的，是恍然大悟。我们把阿弥陀佛放下了，去跟文殊普贤去，好是好。文殊普贤不保证你成就，阿弥陀佛保证你成就，你要选择哪个？我告诉过同学，我85岁才转弯，才回头啊。那85岁以前还都在是大乘经呢，最向往的华严、法华、楞严、圆觉，也讲了不少年啊，总算是回头了，很幸运的。现在万缘放下，讲经讲这部，读经读这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这一步。啊，为什么？年岁大了，来日无多，再不抓紧了，这一生空过了，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也是苦口婆心，劝导大家抓紧。不要再换题目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啊，决定往生亲近弥陀，圆成佛道。一门就是净土法门以外的一切经教法门，就这个意思啊，是其余种种法门。经云：涅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是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净宗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但以未闻此法故，由印义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下面说何以故，就是为什么。以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故。若不听闻修习，难于究竟自觉。究竟自觉是禅宗，禅宗是好，是快，也是有保证，比起信愿持名难多了。禅宗要真正彻底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能不能做到？缘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般若智慧，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佛陀法身大士，法身大士这等觉菩萨，像观音世智、文殊普贤，他们是等觉菩萨。

能做到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总不外其情无欲，那就造业了啊。造业，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总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啊，那些都是轮回一边的事情，沾都不要沾。谁来提醒我？无量寿经提醒我，每天读经是提醒，高度警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真修行。念佛人眼见色耳闻声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不起其他的念头啊，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对了。这就是究竟自救啊，不用这个法门难吗？太难太难。我们再往下看，在这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净中之境，若不闻之此法，则难于普度有情，俗脱生死，以圆满利他之行果。于自身则跋涉艰险之途，除这一个法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对我们来说都是艰难危险的道路。于众生则导引于坑坎之路，为其如来方便，难如一尘怨海。这个里面字字句句都给我们最高的警觉，如果我们依然看到这些句子，听到这些音声，还不能够回头的话，那就难了。啊，真的是难入一尘怨海啊。是故将有一一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这是菩萨。菩萨也退转吗？有。为什么？对其他的法门呢，有分别，有执着，有偏好，一般人很难看出来。啊，这是通宗通教啊，怎么会退转呢？这个退转是说他修行正果的时间

拉长了。本来这一生他能够真的发身啊，不用这个法门，他这一生的成就不错，三贤菩萨啊，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往上去是地菩萨，他走冤枉路了。他舍弃了直通车，那坐上普通车了，要耽误很多时间才能到达，这叫退转啊。那么都是因为这一义菩萨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我们比他幸运，我们遇到了，遇到了不能够紧紧抓住，对于其他法门还会起心动念，还会想听听想学学啊，想研究研究啊，想多讲几遍，多讲几遍度众生可以，但是真正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回归净土，不回归净土难了啊。下面这一段劝令听闻，把疏忽净宗的厉害说出来之后了，劝我们要听闻。我们看经文，若有众生于此经典，此是无量寿经，是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说起这是抄经的。为什么经书要流通，要靠文字，所以书写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科技发达，比过去进步太多了，不必书写了，大量的去影印去流通啊，做出精美修正本随身携带啊，用这个来供养大众，来弘扬佛法，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供养，这是法供养。为人演说，是以我们身心体力来供养。啊，舍财翻印，这是财供养，也是法供养，功德无量无边的。为什么末法到末后的一百年，世界上的经全没有了，只剩下这一部啊，这一部经到最后没有了，还剩下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在一百年那个时候遇到这句佛号，肯定求生啊，心愿持名都能往生。这经典得了吗啊，所以这我们要干的，书写供养受持读诵啊，我们要接受，要保持，不能把它丢掉。
下面

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我们要不要做？啊，第一个，日夜想什么？想极乐世界，不想这个世界。24小时起心动念是极乐世界，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好啊！啊，向阿弥陀佛功德。48愿度众生啊，到那个地方我们通通得度。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念老这个地方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世尊欲令一切众生习闻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都在名号之中，精品精体都圆满，啊，这个经是佛说的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所得到的利益，第一个寿命无量，有的是时间。啊，庄严。依报正报，庄严到极处，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极乐世界。啊，下面的经题是我们要行的功夫，平等。啊，清净平等。先要把清净心念出来，离开一切虚妄幻象，统统放下，平等心现前。平等是定，这里头没有念头了，杂念没有啊，平等觉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成佛了。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你看你身体多好，啊，身体经文经教时时刻刻不离开啊，啊，把它简而化之，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

生有恼，真正听懂了，真正听明白了，确实就不生有恼了，乃至昼夜思维必察，积福功德，于无上道总不退转。啊，念老的柱子好，劝念、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信受奉献，佛能流通。虽仅须臾之情，这时间短，为他人演说，劝人听闻是解，实之不生忧恼，如是说法，乃至至心精进，昼夜思维必察，是佛功德。这个地方，我再重复加强

昼夜思维比差，是佛功德。短时间劝人念佛，我们要学啊，短时间，甚至于我们念佛，念出声音，周边的人听到了，也都种了善根，善根给功德了。啊，思维比差了。佛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述、介绍这部经典，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认真努力，想念啊，昼夜思维比差，想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来对比，我们对这个世界再不会留念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心祈求赶快往生，对于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统统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这是真正念佛人。幕后这一句与无上道总不退转，能做到这几句话，念佛往生是无上道，决定不会退转。后面这一段，戒劝心受而成流通，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决定得生，句子语气非常肯定，丝毫虚假都没有，决定得生，鄙人重视。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神彼国土。这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这是什么灾难？大千世界，这是宇宙间的大变化，不是一个太阳系

是一个银河系，甚至比银河更大的星系，消失了，大爆炸消失了，满中大火。这个念佛人在中啊，没有放开，他的佛力保佑，他能够超越，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我们听到这话，立刻就能想到，谁带他去的？阿弥陀佛。在这个大难当中，阿弥陀佛出现，带给他清凉，带给他自在，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鄙人是指于此经典一直到为他演说的这个人，我们要学啊！鄙人是谁呀？是我们自己，那就对了。我们要直下承当，不要客气推给别人啊，自己没份，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自己有份，啊，于此经典为他演说，这个经典版本很多，啊，在中国有过十二次的翻译。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只有五种，七种失传了。啊，但是它还有三种汇集文，王龙书的汇集文，魏默生的汇集文，夏莲居的汇集文，还有彭继清的接教本。所以一共有九种版本的《无量寿经》，我们学哪一种呢？学夏莲居的。这个本子出来时间并不长，在二次大战当中，中日战争当中，夏老居士用了十年的时间汇集成功。在那个时代，所以书印出来流通是战后二战之后，因此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部戏，流通不广。看到的人不多，而且还听到反对的声音，所以有不少的同修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本子，以后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信心丧失了啊，回头去找康僧开的本，古来的原译本里头内容比较丰富，比较完整的康僧开，但是跟这个夏老的汇集本的时候，那它里面增加了很多啊，不是自己加进去，是因为原来无意原译本里面揭露出来的啊，他非常谨慎认真负责，

啊，汇集字字都有经典原文做依据，没有敢改动一个字。这是他对于经典的负责、认真的态度，取信于后世，我们要相信。啊，那不是凡人。我跟夏老没见过面，但是跟黄念老见面很多次的面。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会看他三次四次，就常见面。啊，最早弘扬这部经的是我们两个人，他在国内，我在国外。我们看他给我们借的这些注解，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之借火，现在的名词叫宇宙大爆炸。佛法里面讲尘住坏空四个大劫啊，尘劫之后，这是叫住劫，现在住劫，住劫之后有坏劫，坏劫到最后有风灾、火灾、水灾，就大三灾啊，整个宇宙都是火啊，叫大三，佛门讲的大三灾。那么这个火灾是借火啊，就是大爆炸。现在人说人王经里面讲借火动燃，大千俱坏。居士论里面也有风吹猛烟烧上天空，二十八层天都没有了啊，乃至梵宫无以回寝。佛即彼人于临终时，纵使此三千大千世界皆被借火所烧，这个念佛人彼人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难得了，太难得了。这个话，这几个文字你看到了，你有福报。这个话你听到了，你有福报。福要能够享受，真的是你的福。怎么享受？听到记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相信，这是福，更进一层，对我有福。啊，不但我有福，我相信我还要依教奉行，万缘放下，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句佛号。代替起心动念分别之处，真念佛人真正得到阿弥陀佛的感应，就像佛在此地所说的，这个人临终时啊，遇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通通被借火所烧，这个人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啊。彼人以持是受持，自己依教修行，说是弘法，是利益别人啊，把这个经的功

及十方如来加披的这威力，转告给别人的，啊，故此世界虽是借火动人，动然大千俱坏，

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些话我们要相信，完全肯定，毫不怀疑。佛的话句句是真实，能超越三千大千世界的劫火焚烧，何况世间这一点小灾小难，那算什么？宇宙之间这些大灾难，山灾、火灾、水灾、风灾，

0: 能烧到初禅天，风能吹到三禅天，水能够淹到二禅天，这样说起来，我们就晓得六道轮回里面，二十八层天里面，四禅天只有第四禅，水火风灾没有，它的佛菩萨啊，初禅、二禅、三禅都免不了水火风的干扰，太可怕了啊！所以佛劝我们取极乐世界，不想往二十八层天啊！二十八层天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我想要去的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只要真心切愿，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抓住，不让它丢失，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份。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啊！普贤行愿品里头这个劝的好，维持愿望不相舍离。我们这个愿望是求生极乐世界的愿望，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时间非常短暂，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是鼓励我们的话，受记佛赞。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一零六八页，一零六八第一行看起，世人已成至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这段文不长，告诉我们受持读诵依教奉献确实有无比殊胜的缘分，没有这个缘分遇不到，纵然遇到了它有障碍，或是不能理解，或是不能依教修行。我们看念老注解，佛福记曰，即是受记，把事实真相预先告诉我们，

能够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去佛受菩提期，这个太殊胜了啊！注解里面印老给我们说，佛为印证，如是之人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意，借当作佛，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记住，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没有妄语，当然是真话。我们每个人过去曾经经历无量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一个轮回时间就很长很长，天上人间畜生魔鬼地狱，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而且在这里面受长时间的熏修，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遇到佛法，当然也不是这是第一次，无量劫以来曾经遇到许许多多的过去佛，时间很长很长啊，曾经供养过这些佛，也曾经在佛前受菩提意，戒当作佛。这句话重要，戒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都应当作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只要你相信发愿老实念佛，肯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去受佛。我们在娑婆六道轮回，为的是什么？酬业。过去造了无量业，有善有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业力变化的，我们在受业报啊！啊，这也是很幸运，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在这个世间流通啊！但是我们要晓得，末法时期。确实佛法是以100年计算的，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往下坠落，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现象，要争取时间快速的通过啊，这一生遇到释迦牟尼佛，又遇到经宗法门啊，最难得的是遇到夏天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啊，为我们做这个会集本，五种缘译本的所说的

一字不漏，重新整理，分成48品，48从阿弥陀佛48愿来的。贡献给我们末法众生，只要遇到真能相信，不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这个两句经文要牢牢地记住。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这一生遇到了，遇到了当生成就的佛法，在佛法当中第一殊胜，没有比这更殊胜的。念老的注解幕后，普劝大众要专心信受，决定不怀疑，世间的贤人君子都能守住一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也不欺骗有钱的动物。何况是大圣佛陀，他怎么会骗人？啊，你对他怀疑，那是你没有福报。看我们有没有福报啊，专心，绝不怀疑，绝不后悔，绝不退转。我相信，我接受了。怎么接受？怎么相信？下面这一句就说的，你受持读诵啊，一佛所说的行是真干的，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起心动念没有妄念，起心动念句句都是佛号阿弥陀佛，我们就成就了。再看下面第45品，独留此经第45，留经流通，念老前面有这一品的大意，我们看他的注解，本品表当来精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精密的现象，佛以慈悲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啊，末法10000年的

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一千年的幕后，啊，第二个一千年的当中，往后时间还很长，但是大乘经教也是衰国一时，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能帮助末法众生，这末法一万年众生往生净土，清净弥陀，成就大法。百岁，这是末法最后的一百年，大概只能听到一句佛号，续分当中大教缘起品世尊放大光明光瑞殊妙，从昔以来所谓成见，这是阿难尊者说的。佛在讲经之前心里面非常欢喜，众生的缘成就成熟了，啊，可以乘这个直通快车迅速得救啊！啊，这个缘成熟，佛欢喜了，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两千年来，在中国，依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我没有统计，我想象这两千年当中念佛往生成就的人总在三千人以上，

缘成熟了，缘不偶然，像前面一篇说了，这些人成就的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过诸佛菩萨，善根深厚，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大法，得到过去诸佛如来的加持，一结束欢喜，能信能解，真肯念佛了。佛号不离口啊，极乐世界不离心的，心想着极乐世界，

阿难尊者以往没见过，阿弟见到了，所以阿难向佛请教，今天为什么会有放这种光。佛没有在说之前先对他赞叹，对吧？缘分。阿难也不问，别人看到了惊讶没感觉，阿难见到了冷静，这光太好了，太微妙了。佛怎么放这个光？放这个光是什么意思？阿难第一问，释迦牟尼佛就说出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可见这部经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业敬爱三界，于真群蒙会议真实之理。这就是佛为什么说这个法门。众生得度的缘成熟了，而且是无比殊胜的缘。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人都有份，这就是无比殊胜。佛在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换一句话说，地球人通通有份。太稀有了，84000法门的对症下药。不是样样都能成就啊！要不对症的话，还有麻烦的。不对症的时候，帮助你造业，你会毁谤啊！毁谤圣教，影响别人对这部经讲的产生怀疑，让他不能得度，他走上这个正道，你把他从正道上拉下来，你自己不能成就，你还让别人不能成就，这个过失多重。所以佛说这部经是会议真实之理，对象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人类是主要的，出生到有成就的，那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虽多出生道，诸佛如来还是加持他，让他心愿之明，送他到极乐世界。所以太稀有了。故说此广大圆满有简易有直接方便，第一稀有难逢之法宝，流通分里头世尊苦口婆心自

字句句劝导我们，要把握这机会，机会很难遇到啊！我们一世人生到哪里去了？绝大多数三恶道去了，三善道的人少了。

怎么成就？啊，所以这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一直到将来佛的法运末法尽头了，还只住100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通通没有，最后还有100年。这100年当中，只有这部经，或者说，这100年当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能听到这句佛号，能被这句佛号感动，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能往生。真真不思议啊。所以欲思今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身贤佛慈无尽，佛恩无极，真的是大慈大悲。恩德无量啊，我们要庆幸自己这一部经所宣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殊妙法。殊妙法就是佛号啊，阿弥陀佛号，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阿切陀药，阿切陀是什么病都能治，这个药能治一切病，不用怀疑。84000法门未必对你有些有利益啊，适合你的更新。这个法门适合普济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我们在内，这个要承认。我们不是在这一句之外，在这一句之内。今天我们得到释迦牟尼佛的阿切陀药，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来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在效法诸佛如来，

帮助佛接引众生，报丰恩呐！用什么方法报丰恩？我相信都会用这一副普济众生的阿切陀药。也就是说，我们实现种种不同身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必定会为众生说无量寿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庄严介绍给大家，劝导大家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报恩呐！幕后这一句发灭之际，众生业障灭身，还是可以仰赖这一个法门而度生死，超越生死轮回。我们要记住啊，机贤施法这个方法究竟方便不可思议。我们看下面第二段，是特留此见，经文有三段。第一段，末世求生我已，劝我们不要怀疑，末法时期求生净土，正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我们求生极乐世界能不能成就？能。佛说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就是讲的这一部经，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蒙古的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里头有十几种版本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多次宣说很少有这个例子，佛通常只讲一遍，没有讲过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希望我们依这个经教诲，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亲近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千万不能疑惑，疑惑就错了。

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至礼佛现光品里头，极乐一阵，一切所有，一佛威力，如对目前，这是佛力加持的，大家看到的。会众大众，人人皆见，依此深远，即令会众生起实信。复因弥陀威德加持，会众善根悉皆增上，故云：所当为者，皆可求之。会所里头说，所当为者。当为往生愿行者，皆可求之。啊，所当为者，应当念佛求生净土，必定能够满愿，不会落空的。啊，

会书哦，后面这一段能顺佛经可得之也，断末佛垂戒云，献祭亲自见闻，你看到了，怎么能不相信？所以不可与佛灭度后，与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身疑惑。佛说这些话是当年在世的时候啊，大众啊听佛说无量寿经，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佛灭度之后啊，佛灭度之后照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啊，佛灭度之后3000年，我们遇到了，有没有怀疑？当然有，有是可以原谅的。在这一生当中，依然有不少念佛的这些大德，在家出家，幸运持名，为我们表演，为我们示范，啊，多少欲知是知，走得吉祥，走得自在。啊，让我们看到、听到，年年都有啊！啊，不说别的，单单一个道场，年年都有好几个往生的，有多的有十几个人往生的，瑞相都好。欲知是知，走的时候没有病苦，没有思苦，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看到要相信，

所以千万不能够对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生疑惑啊，这就错了啊！如果我们要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恭恭敬敬读经，读经开智慧，读经得三宝加持，增长你信心啊，或者是往生的人，你有缘送他往生，你能看他走的样子啊，是有病他没有病苦，啊，他往生的相貌端正庄严，没有死相，那一般人死的时候痛苦的样子啊，跟这个世界难分难割，苦不堪言的啊，他没有。往生的人都是后是非常自在非常安详，做好榜样给人看。底下这些段慈名流经百岁啊，这佛说的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爱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我们看念老祖师当来尽灭者，善导大师说万年三宝灭，此经住百年。善导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唐朝时候人，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第一代慧远大师啊，第二代就是善导，晚年念佛求生净土，真的往生了。啊，他老人家对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佛法一万年是末法，三宝灭了，佛法灭了，啊，三宝是佛法僧，这个地球上没有了，但是无量寿经还在，在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啊，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概也是住百年，在一百年之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听不到了，没有人念了。这个世界一切状况我们可想而知，下面说净言道出慈恩一起法住往昔诸师同志，这一些净宗的大德高僧大德跟善导都是一个看法一个说法，所以同志净言说曰，当来之事今道灭尽，举彼未来法灭尽事，

释迦正法有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一切皆故名为灭尽。但是景仙法师据法住记之为正解七万岁后，法住记里就有这么一段话说：人寿极短至十岁，刀兵皆起，这是劫，这个事情麻烦的，这是大的灾难的啊！刀兵，好像最近我们听说，这个世界上有恐怖分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处所，无故的杀人，手段很残酷。现在开始有了，到那个时候，人与人见面，大概都是拔枪，看谁拔得快。互相无缘无故啊，彼此不相往来，不认识啊，武器的发展越来越精密，不要说往后，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恐怖啊！换一句话说，现在人活在世界没有安全感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佛法二十战灭正知百岁后，十六大阿罗汉于诸眷属佛来人中，释迦牟尼佛法会里面，十六大阿罗汉，我们在续分里面都念过，啊，跟他们的眷属到人间来了，到这个地球来了，称扬贤书，无上正法。度无量众，这个缘很殊胜，很特别。此咒人寿六万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自然不息。至七万岁时，宾陀罗等十六大阿罗汉于诸眷属一时居住无余涅槃。景仙法师说，当人寿七万岁的时候，无上正法方永明，故人见到灭尽。那么上面两种说法各具一义，都有根据啊。望西大师判语：善导大师弥陀垂泣，慈根观音化现，所解不清，以为一品。

句话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善道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垂喜，日本人很相信。唐朝那个时候，日本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就出家人跟善道大师，他们对善道大师非常崇拜。到日本，到处你都看到寺庙有善道师，善道师就是确确实实供养善道大师的像，啊，雕像、塑像，在中国很少看到，在日本很普遍看到。啊，慈恩，观世音菩萨化身，慈恩是法相唯识宗的窥基大师、玄奘大师的弟子，观音菩萨化身。他们的注解，我们要重视啊。作为我们的依靠啊，居望西大师的意思，摄此经文，应该善道大师之教，是此说甚是。啊，特留此经者，静言书说。佛以慈悲怜悯众生，故法灭后独留此经，百岁解读。以此经中开示净土，令人求生，故便留之。这是慈悲到极处啊！《大涅槃经》显示佛性，圣人显言。为师先灭，此经教人厌苦求乐，既凡中药，为师后灭。所谓此经教人念佛生喜，故特留之，于最后百年救度众生。至于大涅槃经及首楞严经，显示人人本具佛性，乃佛教中甚深之法，于后末世众生根裂，无人能晓，是故显灭。此无量寿经教人厌利所迫，羡慕极乐，乃救济凡夫之要法，是故后灭。后面这一段文跟我们说的很明白，很难得，很难得，很明白。法为什么有先灭有后灭？啊，一般人都知道，佛经当中说法灭，《楞严经》第一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最后。为什么这一段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众生的业报啊，正法相法，众生都能够遵循佛的教诲，

敢造恶业，根性利益能够受持大乘佛法，佛说了许多经解经论啊，到相法，到末法，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佛法是什么情形，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但是像世尊所说的，我们依然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遇到这个法门的佛力加持，能信能愿啊，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个个都能往生。这句话重要，希望我们记住啊，法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今天地球上70多亿人，一生见到这部经，听到讲当中一段的，非常稀有，难逢。我们要珍惜，决定不能空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括注》第1068页，1068第一行看起，世人已成之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这段文不长，告诉我们受持读诵依教奉行，确实有无比殊胜的缘分，

没有这个缘分遇不到，纵然遇到了他有障碍，或是不能理解，或是不能依教修行。我们看念老注解，佛福寂曰，即是受记，把事实真相预先告诉我们啊，能够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去佛受菩提心，这个太殊胜了啊！注解里面印老给我们说，佛为印证，如是之人皆依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意，借道作佛，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记住，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没有妄语，当然是真话。我们每个人过去曾经经历无量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一个轮回时间就很长很长，天上人间畜生魔鬼地狱，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而且在这里面受长时间的熏修，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遇到佛法，当然也不是这是第一次，无量劫以来曾经遇到许许多多的过去佛，时间很长很长啊，曾经供养过这些佛，也曾经在佛前受菩提意，戒断作佛。这句话重要，戒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都应当作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只要你相信发愿老实念佛，肯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去受佛。我们在娑婆六道轮回为的是什么？丑业，过去造了无量业，有善有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业力变化的，我们在受业报啊！啊，这也是很幸运，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在这个世间流通啊，但是我们要晓得，末法时期确实佛法是以100年计算的，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往下坠落，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现象，要争取时间。

快速的通过。啊，这一生遇到释迦牟尼佛，又遇到经宗法门，啊，最难得的是遇到夏天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啊，为我们做这个会集本，五种缘一本的所说的，一字不漏，重新整理，分成48品，48，从阿弥陀佛48愿来的。贡献给我们末法众生，只要遇到真能相信，不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这个两句经文要牢牢地记住。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这一生遇到了，遇到了当生成就的佛法，在佛法当中第一殊胜，没有比这更殊胜的。念老的注解幕后，普劝大众要专心信受，决定不怀疑，世间的贤人君子都能守住一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也不欺骗有钱的动物。何况是大圣佛陀，他怎么会骗人？啊，你对他怀疑，那是你没有福报。看我们有没有福报啊，专心，绝不怀疑，绝不后悔，绝不退转。我相信，我接受了。怎么接受？怎么相信？下面这一句就说的，你受持读诵啊，一佛所说的行是真干的，这句佛号日夜不间断，起心动念没有妄念，起心动念句句都是佛号阿弥陀佛，我们就成就了。再看下面第45品，独留此经第45，留经流通，念老前面

有这一品的大义。我们看他的注解，本品表当来尽灭。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尽灭的现象。佛以慈悲，特留此境，止住百岁。啊，末法一万年的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一千年的幕后，那第二个一千年的当中，往后时间还很长，但是大乘经教也是衰国一时，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能帮助末法众生，这末法一万年众生往生净土，清净弥陀，成就大法。百岁，这是末法最后的一百年，大概只能听到一句佛号。续分当中，大教缘起品，世尊放大光明，光瑞殊妙。从昔以来所谓成见，这是阿难尊者说的。佛在讲经之前心里面非常欢喜，众生的缘成就成熟了，那可以乘这个直通快车迅速得救啊！啊，这个缘成熟，佛欢喜了，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两千年来，在中国，依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我没有统计，我想象这两千年当中念佛往生成就的人总在三千人以上，

缘成熟了，缘不偶然，像前面一篇说了，这些人成就的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过诸佛菩萨，善根深厚，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大法，得到过去诸佛如来的加持，一结束欢喜，能信能解，真肯念佛了。佛号不离口啊。

放光，殊是特殊，妙是微妙。阿难尊者以往没见过，阿只见到了，所以阿难向佛请教，今天为什么会有放这种光？佛没在说之前，先对他赞叹，对吧？缘分。阿难也不问，别人看到了，惊讶，没感觉。阿难见到了冷静，这光太好了，太微妙了。佛怎么放这个光？放这个光是什么意思？阿难第一问，释迦牟尼佛就说出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可见这部经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业尽哀三界与真群蒙会议真实之理。这就是佛为什么说这个法门。众生得度的缘成熟了，而且是无比殊胜的缘。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人都有份，这就是无比殊胜。佛在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换一句话说，地球人通通有份。太稀有了，八万四千法门的对症下药啊，不是样样都能成就啊。要不对症的话还有麻烦的，不对症的时候帮助你造业，你会毁谤啊。毁谤圣教，影响别人对这部经讲的产生怀疑，让他不能得度。他走上这个正道，你把他从正道上拉下来，你自己不能成就，你还让别人不能成就，这个过失多重。所以佛说这部经是会议真实之理，对象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人类是主要的，出生到有成就的，那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虽多出生到诸佛如来还是加持他，让他心愿之明，送他到极乐世界。所以太稀有了，

故说是广大圆满，有潜意，有直接，方便。第一，稀有难逢之法宝。流通分里头，师尊苦口婆心，字字句句劝导我们，要把握这机会。机会很难遇到啊！我们一世人生到哪里去了？绝大多数三恶道去了，三善道的人少了。

怎么成就？啊，所以这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一直到将来佛的法运末法尽头了，还只住一百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通通没有，最后还有一百年。这一百年当中只有这部经，或者说这一百年当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能听到这句佛号，能被这句佛号感动，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能往生。真真不思议啊。所以欲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身贤佛慈无尽，佛恩无极，真的是大慈大悲。恩德无量啊，我们要庆幸自己这一部经所宣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殊妙法，殊妙法就是佛号啊，阿弥陀佛号，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阿切陀药，阿切陀是什么病都能治，这个药能治一切病，不用怀疑。八万四千法门未必对你有些有利益啊，适合你的根性，这个法门适合普济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我们在内，这个要承认，我们不是在这一句之外，在这一句之内。今天我们得到释迦牟尼佛的阿切陀药，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来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效法诸佛如来，应化在诸佛刹土，帮助佛戒引众生，报佛恩呐！啊，用什么方法报佛恩？我相信都会用这一副普济众生的阿切陀药。也就是说，我们实现种种不同身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必定
会为众生说无量寿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庄严介绍给大家，劝导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报恩呐、啊！幕后这一句“法灭之际，众生业障灭身”，还是可以仰赖这一个法门而度生死，超越生死轮回。我们要记住啊，积贤施法这个方法究竟方便不可思议。我们看下面第二段，是特留此经，经文有三段。第一段，末世求生我已，劝我们不要怀疑，末法时期求生净土，正是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我们求生极乐世界，能不能成就？能。佛说，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就是讲的这一部经。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那蒙古的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里头有十几种版本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多次宣说很少有这个例子，佛通常只讲一遍，没有讲过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那希望我们依这个经教诲，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亲近无量寿佛。

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千万不能疑惑，疑惑就错了啊。

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令皆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指礼佛现光品里头，极乐一真，一切所有，一佛威力，如对目前，这是佛力加持的。大家看到的，会众大众，人人皆见，以此深远，即令会众生息实现。复因弥陀威德加持，会众善根悉皆增上。故云：所当为者，皆可求之。会疏里头说，所当为者，当为往生愿行者也，皆可求之。啊，所当为者，应当念佛求生净土，必定能够满愿，不会落空的。啊。会疏，后面这一段，能顺佛经，可得之也。断末，佛垂戒云：献祭，亲自见闻，你看到了。怎么能不相信？所以不可与佛灭度后，与极乐一真净土法门佛身疑惑。佛说这些话是当年在世的时候，大众听佛说无量寿经，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佛灭度之后，佛灭度之后，照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佛灭度之后3000年，我们遇到了，有没有怀疑？当然有，有。是可以原谅的。在这一生当中，依然有不少念佛的这些大德，在家出家，幸运持名，为我们表演，为我们示范，多少欲知是知，走得吉祥，走得自在，让我们看到，听到。年年都有不说。

别的，单单一个道场，年年都有好几个往生的，有多的有十几个人往生的，瑞相都好，欲知实知，走的时候没有病苦，没有思苦。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看到要相信啊，所以千万不能够对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生疑惑啊，这就错了啊！如果我们要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恭恭敬敬读经，读经开智慧，读经得三宝加持，增长你信心啊，或者是往生的人，你有缘送他往生，你能看他走的样子啊，是有病他没有病苦，啊，他往生了，相貌端正庄严，没有死相，啊，一般人死的时候痛苦的样子，啊，跟这个世界难分难割，苦不堪言。啊，他没有往生的人都是后是非常自在非常安详，做好榜样给人看。底下这些段慈名流金百岁啊，这佛说的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我们看念老主席，当来尽灭者，善导大师说：万年三宝灭，此经诸百年。善导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唐朝时候人，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第一代慧远大师啊，第二代就是善导，晚年念佛求生净土，真的往生啊，他老人家对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佛法一万年是末法，三宝灭了，佛法灭了，啊，三宝是佛法生，这个地球上没有了，但是《无量寿经》还在，在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啊，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概也是住百年，在一百年之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听不到了，没有人念了。这个世界一些状况我们可想而知，下面是净言道出

一起法住往昔住师同志，这一些净宗的大德高僧大德跟善导都是一个看法一个说法，所以同志净言说曰：当来之事今道灭尽，举彼未来法灭尽事，释迦真法有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一切皆故名为灭尽。但是景仙法师据法住记之为正解70000岁后，法住记里就有这么一段话说：人寿极短至10岁，刀兵皆起，这是劫。这个事情麻烦的，这是大的灾难的啊！刀兵，好像最近我们听说，这个世界上有恐怖分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处所，无故的杀人，手段很残酷。现在开始有了，到那个时候，人与人见面，大概都是拔枪，看谁拔得快。互相无缘无故啊，彼此不相往来，不认识啊，武器的发展越来越精密，不要说往后，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恐怖啊！换一句话说，现在人活在世界没有安全感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佛法二十战灭正知百岁后，16大阿罗汉于诸眷属佛来人中，释迦牟尼佛法会里面，16大阿罗汉，我们在续分里面都念过，啊，跟他们的眷属到人间来了，到这个地球来了，称扬贤书，无上正法。度无量众，这个缘很殊胜，很特别。此咒人寿60000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自然不息。至70000岁时，宾陀罗等16大阿罗汉于诸眷属一时居住无余涅槃。景仙法师说，当人寿70000岁的时候，无上正法方永灭目。

道灭尽。那么上面两种说法各具一义，都有根据啊。望西大师判语，善导大师弥陀垂泣，慈根观音化现，所解不清，以为一品。这一句话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垂泣，日本人很相信，唐朝那个时候日本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就出家人跟善导大师，他们对善导大师非常崇拜，到日本到处你都看到寺庙有善导师，善导师就是确确实实供养善导大师的像啊，雕像塑像，在中国很少看到，在日本很普遍看到啊。慈恩观世音菩萨化身，慈恩是法相唯识宗的窥基大师，玄奘大师的弟子，观音菩萨化身。他们的注解我们要重视啊，作为我们的依靠啊。居望西大师的意思，是此经文应该善导大师之教，是此说甚是啊，特留此经者静言诉说，佛以慈悲怜悯众生，故法灭后独留此经，百岁解读，以此经中开示净土，令人求生，故便留之。这是慈悲到极处啊！《大涅槃经》显示佛性，圣人显也，为师显灭。此经教人厌苦求乐，既凡重要，为师后灭。所谓此经教人念佛生喜，故特留之，于最后百年救度众生。至于大涅槃经及首楞严经，显示人人本具佛性，乃佛教中甚深之法，于后末世众生根裂，无人能晓，是故显灭。此无量寿经教人厌利所迫，羡慕极乐，乃救济凡夫之要法，是故后面这一段文跟我们说的很明白。很难得，很难得，很明白。法为什么有先灭，有后灭？啊，一般人都知道，佛经当中说法灭，

0: 楞严经第一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最后，为什么这一段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众生的业报啊，正法相法，众生都能够遵循佛的教诲，不敢造恶业。根性利益能够受持大乘佛法，佛说了许多经论啊，到相法，到末法，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是末法，1000年过去了，末法第二个1000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佛法是什么情形，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但是像世尊所说的，我们依然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遇到这个法门的佛力加持，能信能愿啊，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个个都能往生，这句话重要，希望我们记住啊，法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今天地球上70多亿人，一生见到这部经，听到讲当中一段的，非常稀有，难逢。我们要珍惜，决定不能空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 老和尚圆寂前一

0: 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呀，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

0: 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咒。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

0: 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一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我那回都办了，还包别人吃，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海贤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

0: 俺俩搁我师傅两老把子，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着自安。
1: 不能姓林，他老人家姓了；不能姓林，他老人家能认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 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4: 重复是的，
5: 是的。
6: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7: 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1: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闲叨。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2: 当海贤师父

0: 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带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这件裤子，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长出
5: 三。哎，对对。
9: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也产200斤。

0: 罚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视。
2: 我问现实，
3: 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工作室，那都人真是表法就是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弥勒、
2: 阿弥陀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体，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苏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隔壁堂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

是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
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
何

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世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

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域，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之，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

没错，无量宝藏自然法印，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
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

十度。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
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彼转轮身亡，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逃离天王有佛抽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

桃花自在天王，至于未得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

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
岁月

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

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
各叹

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苦，
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得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

欲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证。
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
不能深思熟记。

专精行道，年寿玄静，不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
盖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

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

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法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知，悉奉心知，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如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

不生光明，即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

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亦或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

0: 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

善根，不能立想，不求福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
俗即安。

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

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

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7页第一行，其有众

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一段只有四句，课题执经随愿得度，我们从上来一直到今天都是讲的流通，通常流通不流通分呢，经文都很少，这个经跟别的经不一样，很有大部头的味道，像华严、法华、楞严啊，有着大经的味道，也让我们从这里生起信心啊，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四句经文，黄念老注解里的时候引用啊，净严疏里的话讲：“知思经者，所愿皆得，名流之业。”说明佛法灭尽了，最后这部经还在，说明这个经的利益。啊，发尽发灭尽之后，最后的一百年，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时间很长，我们这一生呢遇不到。佛的末法一万年，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前一百年。啊，那么佛法在这个地球上至少还有九千年，啊，还有九千年，所以这个时间还很长，啊，百年之后那是以后的事情，说法灭必然的，成住坏空，这是自然的法则，啊，地球存在也有年限，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不是永远存在。啊，就像佛经上所讲的，尘诸坏空，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不能够避免，有尘形成了，宇宙形成了，世界形成了。啊，这个在现在天文学家已经为我们做证明，啊，有一些新的星出现，以前观察没看到，没有记载，新出现那尘，啊，这世界形成之后一定是有一段期限，那叫诸啊，宇宙在大爆炸的时候形成这一个银河系、星系啊，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这个一个组一组啊，那么地球属于太阳系啊，太阳系绕着银河转。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会不会有灭的时候呢？有，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地球上现在的气候非常不稳定，这是什么？

科学家根据物理现象为我们所说明，可是佛经说的不一样啊。佛经上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跟今天的科学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世界怎么形成的？佛告诉我们，从心想生，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古时候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啊，决定可靠的三千年是周朝的时候，我们叫信史，就是可以相信啊。三千年之前往前还可以能够找到2000年，到伏羲神农，伏羲距离我们现在5000年，伏羲画八卦，中国文字从这开头，这最原始的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古时候古圣先贤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确实是风水好啊，人杰地灵啊。那么这个现象只有佛经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也就是说东方主要是中国啊，旁边有韩国，有日本，有越南啊，这三个国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星啊，中国是主，这是三个卫星，他们跟中国往来时间很早啊，最早的韩国只有一个鸭绿江，不算太远，渡过来就是中国大陆啊，所以他跟我们有3000年的往来。日本要渡过大海，他们跟中国往来在战国的末年2500年前，跟韩国比的时候差500年，全是中国文化。100年前韩国没有文字，用中国文字，越南没有文字啊，越南跟韩国都是第二次大战战后他们在发明他们的文字啊，不再用中国文字了，亏吃大了。中国文字是智慧呀！啊，中国文字看中国的典籍，它就没有份了。啊，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我们要恢复民族自信心，我们的祖宗太好了啊，真有智慧，真有道德，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典籍。在东亚5000年这么长的历史啊，改朝换代几十次，

每一个新政权成立，这历史上可以看到证明，大多数五年之前就颁布礼乐，社会秩序就恢复了。只有这一次，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了。民国要创新，不学老祖宗，老祖宗东西不要了。拼命学西方东西，西化了，还有多少学者专家主张的是全盘西化。西方到底怎么样？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西方往来也有三四十年的。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民国初年那一些学者专家他们所想象的，西方的问题都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细心去读古书就明了了。古书里面有一部好书，群书之要，是唐太宗做皇帝的时候，他是个将军，26、27岁做皇帝，不知道怎么样治国，他很聪明，他召集大臣里面学术根基很好的，找了6个人，替他在古籍里面编一部书给他看。这书籍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要这个。魏征带头，魏征那时候是首相，用了5年的时间，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他那个时代，典籍里面关于修身的文字，关于治家的家和万事兴，他要我，在关于治国的、治理国家的，再是最后一个平天下，希望世界和平，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友爱、互助合作。唐太宗要这个。他们把它编出来了，50万字，50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本子，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不见了。一直到满清。嘉庆做皇帝，日本天皇对中国进贡，也就是送礼，礼物里头有这部书。但是在那个时候，前清盛世，前清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一半，太平盛世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所以没有重视它。

啊，唐以后这部书失传了。啊，到清朝时候才看到，也没人重视。我知道有这本书，听老人说的，没见到过。啊，看到这个世界动乱，就想到唐太宗有这一部宝典。找了三年没消息啊，最后在这里讲经说出来了，希望听众同学有人知道这本书给我介绍。好像三个月之后真的有两位同学把这书找到了寄给我啊，民国初年印的，我相信分量不多。啊，看这书没人看过。啊，书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翻过这书。字很清楚，知识很脆了。啊，我交给世界说去。印一万套，这一万套送给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目的呢，永远不会失传。这部书留下来了，目的在此地。可是印出来之后，第二个问题，这个书如果没有人来读，与这个社会还是无济于事，所以就想到如何提醒大家，这是一部好书。啊，那一段时间我住在也常到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两位首相给我的是好朋友。我在马来西亚我们常常聚会。啊，我把这部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书的内容，他看不懂啊。他告诉我，能不能赶快翻成英文？啊，英语他懂，所以把这个书翻成外国文，是从马来西亚开始的。啊，每一个星期翻的稿子先送给他看，也通过他的审查。啊，提供意见的修订，这个书就出来了。现在我们有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这些年来，我在联合国把这个资料发给每个国家大使，啊，也有很多国家把这个送给他们领导人去看，好啊。这几年我们听的声音很多，中国崛起了，中国将来要领导全世界，有人担心害怕，怕中国报仇啊！过去19世纪20世纪对中国的侵略记忆犹新啊！我告诉大家，中国人不会报仇，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啊！中国的统一，西方汉学家都有这个说法。

看法。这个统一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那传统文化一定要复兴。我年轻的时候，虽然长时间失学，没念书，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关心。我知道这是好东西。现在问题是，儒释道三家都没有传人，那就汤恩比的话了。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时间都很短，不超过300年就没有了。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一种，中国的文明，就剩一种，其他都没有了。那么中国文明，如果这个10年，我的看法是10年，这个10年要不能把它救起来，会消失。为什么？真正念古书的这些人都是70岁以上、80岁的人，10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你想学，老师没有了，现在很难找到几个。我在台湾找到4个，听说大陆上大概也有4、5个。这是危机，我们非常着急。前年2015年，我访问英国，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的校长，他来看我，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也深有所感，主动提出来，我们办汉学院，我们来培养有能力读中国古文、读中国诗库的这样的学生。这目的是什么？是让读古书的人还有继承人，不至于消失。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我在伦敦住了9天，回香港回来，我们以为谈谈就了了，没有想到他认真，他比我还热心。他在前年8月到香港来，带着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带一个副校长，3个人到香港来住了5天，我接待他，我们5天就谈这个问题，最后决定真干。在威尔斯大学成立一个汉学院，今年上课了。现在是第2个半年。3月间的时候，第一届上课了。现在是第2届，也是3年本科，1年硕士，3年博士，学校一共是7年。7年我们希望能培训

多，能有30到50个，我就很满意了。有能力做顾问，有能力集成四库全书。啊，我们终极的目的是希望全书之要，唐太宗编的。唐太宗以后还有好东西续藏，那叫文书之要、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直到他那个时代，唐以后像隋、唐、宋、元、明清，还有很多好东西在四库里头。啊，要把它找出来，也就是再去找一遍，搜索一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桩事情，古圣先贤教诲，唐太宗这个本子没有，就把它补过来，群书之要续篇，啊，也是50卷50万字，这要编出来之后，这个100万字100卷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读这100卷书等于把四库全读了，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乐观其成，这是大事。这部书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我们对中国前途充满了信心，所以希望年轻人真正要发愿，继往开来，啊，牺牲奉献，我们来拯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不能让它失传，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学习有心得，发扬光大，啊，那就是宣讲、著述，用现在的语言来做注解，流传给后世，啊，那就是再去找传人，遇到传人，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世世代代有人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啊，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这部经，我们这部经是经中之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我们学佛，对佛要认识，才不至于迷信。佛教是宗教，宗教等于迷信，这是我年轻时候看法，所以不接触宗教。我是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这是中国近代的大哲学家，桐城派方苞的后裔，他是方苞第16代的后人。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就讲佛经哲学，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是哲学，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进门来的。进门之后果然没错，所以我对老师感谢。我要不遇到他，我这一生跟宗教没缘。他把我介绍进来，知道这是大学问呢、以后再看看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大同小异，肯定了宗教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们的东西能流传这么久。可是现在一般宗教只有仪规形式，经本研究学习的人少了，那么他也连带危机，将来没有人承传怎么办？那经会念什么意思不懂，这是现在普遍的现象啊，这也是让我担心。我在英国很难得，今年王子跟校长有一份研究部研究的介绍拿来送给我看，想办一个班，和谐博士班，和谐博士什么？实际上就是宗教传教士啊，许许多多传教士，中国外国都有，没有博士学位，他们真有研究，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啊，大学不聘请他们，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些人。我们办一个博士班，让他们来学习，三年都拿到博士学位，啊，好事情！为每一个宗教培训够格的，就是有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传教士，好事啊！我说你们两个发这个心，所有宗教的神、上帝都会保佑。为什么？你这大公无私啊，为全世界宗教来培训几万人，培训几千的人才啊！我说我很佩服你啊，我赞成这桩事情。最近大概要招生啊，他不是招生，通知每一个宗教选两个学生来读这个博士班啊，估计大概有20多个人，20多个学生，17位教授。这教授我们不能教，那些经典我们也读过，所以必须每一个宗教要选派一个教授两个学生，3年毕业啊，这真正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啊！对宗教，把宗教救了啊！宗教必须要用中国文字来解释，才能够摆脱迷信。中国文字中有三个意思，主要的，第二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遵从的。
尊贵、崇高，有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两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所以人不能不受宗教教育啊，这是西方汉学家说的，宗教教育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中国的儒家是的，道家也是的，佛成为三家了，儒释道啊，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的智慧德行。这个教育能复兴，能够发扬光大，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宗教教育包括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的宗教，你去细细学习它的经典，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中心的概念，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个爱字。啊，西方的宗教可以说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大公无私的，是完全平等的啊，无私平等的爱心，神啊，神的爱，上帝的爱。佛家讲佛菩萨的爱，佛家不讲爱，讲慈悲啊，慈是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叫慈悲啊。所以他有个核心，有个中心点，抓住了就不会走错路。啊，而且我学佛66年，啊，讲经58年，学佛66年，26岁开始，啊，跟着方老师，啊，走得不错，真的。老师没骗我，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不是地位，是快乐啊。是一生守住一个标准，佛家的十善业道啊，不杀生，不跟众生结怨仇，啊，连小动物我们都爱护它，不伤害它，啊，看到它都能生欢喜，啊，蚊虫蚂蚁，啊，都不忍心去杀它，不偷盗，不邪淫。出家淫欲断掉了，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这一点做到了，快乐无比啊。一生没有怨恨的人，一生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他回谤我，以恶意对我，我爱他，我以尊敬对人，这一生真的快乐无比。老师没有骗我，

我感激老师。啊，佛带给我们的真正幸福，后面三个，不贪、不嗔、不痴。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为贪嗔痴，生多少烦恼，造多少恶业，不值得了。人生在世一百年，真叫一刹那、一弹指就过去，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啊，多行善事，一生就做一桩事情，讲经教学。啊，讲经跟听众不接触，用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好啊，自由自在啊，什么都不用，都不要，哎，什么都不缺乏啊。听众很多，我也没有去统计过，我们对这事情并不关心啊。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学习，我们都是善友。啊，听说我这几年要搞汉学院，这大事。赞助的同学很多，哪些人我叫不出名字，我很感谢你们。啊，不是你们的志愿，汉学院办不成。啊，汉学院办出来了，现在有一个和谐博士班，我想10年之后，我们可以培训100到200个和谐博士，就是拿到博士学位的传教士啊，有这么多老师，就可以办宗教大学啊。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回归到教育，众神欢喜，老祖宗欢喜，人会长寿啊！我是一个好榜样，我的寿命只有45岁，延长了，为什么延长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宗教教育这么好，中国传统东西这么好，不传下去不得了啊！受害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智慧了。宗教教育是智慧，传统文化是智慧，要认清楚啊！智慧不要了，我们就愚痴了。愚痴能干出好事吗？所作所为都是三途：卧轨、畜生、地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学佛，学佛能遇到这部经。可不容易，这部经是二战之后才流通的，二战之前还没有，在战争8年当中，夏天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把5种无量寿经的原译本汇合成这本。读这一本等于说5种原译本你都读到了啊，做这桩事情也得3宝加持啊，真诚恭敬心。

神灵，神灵对我们做出最大的贡献，将来经上讲的佛法，佛的法运一万年前的终结之后，这部经最后是什么？是哪个本子？肯定就是这个本子。为什么？这部经呢，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其他的经不保证，就像大夫治病一样，得要药方要对症下药才有效。这一副药不需要对症，什么都管用，什么病都治，保证你健康长寿，难得。所以不容易遇到，遇到要庆幸的。我相信这部经花了30年的时间，前面30年半信半疑。怎么相信的呢？我讲《华严经》，这是大乘教之第一部大经。90卷，讲到善财童子53参，文殊普现，他们怎么成就的？原来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太稀有了。我读到这个，我赶紧回头。为什么？那些大经大论我学过，我也讲过不少。这聊生死出三界没把握，这个法门能有把握保送我们进去，我要把它舍弃了，那我是自己造孽了，自己愚痴。所以我把大经大论通通放下啊，85岁以后活多少年，专讲这一部经，专弘这一部经，专修这一部经，我来带头做个榜样。不是迷信的，确确实实是佛陀，而且是诸佛如来，不是一尊佛，每一尊佛度化众生这个法门都是最后的一招。只要你肯信不怀疑，你真的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太好了啊，保证你这一生成功，绝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到哪里去找啊？所以这部经多念，我讲过14遍，这是第14遍啊。前面10遍我没有用注解，完全讲经文，讲过10遍啊。后面这个4遍是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跟他见面在美国，他那时候刚刚写成，带了一部样本带到美国，碰到我了就送给我了。我当时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印了，我到台湾去给你印，印10000册。他非常欢喜，没有版权啊。我说好，有版权我就不敢动了啊。所以第一版就是10000册精装本，以后印过很多次，现在学习这个本子很多，
我非常欢喜。啊，老居士已经往生了。啊，他大概大我十几岁。佛门的大德了。啊，当时在世，他在国内弘扬这部经，我在国外弘扬这部经。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啊，遇到之后，无量的欢喜。啊，所以这四句，你看看这经文。岂有众生啊，这众生里面有这么一个人执思经者，遇到这部经典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随意，随你的意思，随你的愿望都能够满足啊，都能够得度。这个得度是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做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十方世界见到有缘众生，你都会现身说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啊，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啊，经言书里头这一段。执思经者，所愿皆得，说明留之业，就是最后留一百年，利益无量无边。佛法灭尽后，百年闻者还能够得利益，往生净土，何况现在，何有不生？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啊，书的意思。这是黄念祖的话，欲思经者必满本愿，实乃证明独留此经的利益。至于发灭之时，闻经尚能得法益，往生极乐，何况现在闻经信受之人，言犹不生西方之理。这句话中特别提醒同学啊，故书序云：“定得往生。”这个语气完全肯定啊，丝毫没怀疑，你一定得往生啊，莫是疑虑，劝我们决定不要疑惑，决定。不要去打妄想啊，经上讲的句句是实话。得度是度生死之海，换一句话是我们现在人有生有死，到极乐世界生死没有了，个个无量寿啊，是真的。而真涅槃，涅槃是成佛啊，海比喻生死，彼岸比喻涅槃，超越生死中流，而等涅槃之彼岸，故曰得度。这部经怎么修法？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真信，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每一愿都是真的。

我们只要信，一点怀疑没有。啊，要发愿，愿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再可以游历十方国土，帮助诸佛教化众生。

信有愿，条件就足了，剩下来一个念佛，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你就拿到保证书了，你跟阿弥陀佛的缘真成熟了啊，别打妄想，这个世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经给我们讲的详细，假的放下别认真，真的抓住别放松，我们就成功了啊。所以经的幕后第四书独留此经，说明为什么要留这个经，这个经是保证书啊，让末法众生个个都能成就。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殿，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72页啊，第一行：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一段只有四句，课题：执经随愿得度。我们从上来一直到今天，都是讲的流通，通常流通部

通分呢，经文都很少。这个经跟别的经不一样，很有大部头的味道，像华严、法华、楞严啊，有着大经的味道，也让我们从这里升起信心啊，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四句经文，黄念老注解里的时候，引用啊《净严疏理》的话讲：“知是经者，所愿皆得，名留之业。”说明佛法灭尽了，最后这部经还在。说明这个经的利益啊，发现发灭经之后，最后的一百年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时间很长，我们这一生呢遇不到。佛的末法一万年，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前一百年啊，那么佛法在这个地球上至少还有九千年啊，还有九千年，所以这个时间还很长啊。百年之后那是以后的事情，说法灭必然的，尘住坏空，这是自然的法则啊，地球存在也有年限，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不是永远存在。啊，就像佛经上所讲的，尘住坏空，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不能够避免，有尘形成的，宇宙形成的。世界形成了啊，这个在现在天文学家已经为我们做证明啊，有一些新的星出现，以前观察没看到，没有记载，新出现那尘啊，这世界形成之后一定是有一段期限，那叫住啊，宇宙在大爆炸的时候形成，这一个银河系、星系啊，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这个一个组一组啊，那么地球属于太阳系啊，太阳系绕着银河转。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会不会有灭的时候呢？有，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地球上现在的气候非常不稳定，这是什么原因？那科学家根据物理现象为我们所说明。可是佛经说的不一样啊，佛经上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跟今天的科学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世界怎么形成的？佛告诉我们，从心相生，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古时候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

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啊，决定可靠的三千年。三千年是周朝的时候。我们叫信史，就是可以相信。啊，三千年之前往前还可以能够找到两千年。到伏羲神农。伏羲距离我们现在五千年。伏羲画八卦。中国文字从这开头。这最原始的。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古时候古圣先贤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确实是风水好啊，人杰地灵呢。那么这个现象，只有佛经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也就是说，东方主要是中国，啊，旁边有韩国，有日本，有越南，啊，这三个国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星，啊，中国是主，这是三个卫星，他们跟中国往来时间很早，啊，最早的韩国，韩国只有一个鸭绿江。不算太远，渡过来就是中国大陆。那所以他跟我们有三千年的往来。日本要渡过大海，他们跟中国往来在战国的末年，2500年前，跟韩国比的时候差500年。全是中国文化。100年前，韩国没有文字，用中国文字。越南没有文字，啊，越南跟韩国都是第二次大战战后，他们在发明他们的文字，啊，不再用中国文字了，亏吃大了。中国文字是智慧呀！啊，中国文字看中国的典籍，它就没有份了。啊，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我们要恢复民族自信心。我们的祖宗太好了。啊，真有智慧，真有道德，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典籍。在东亚5000年，这么长的历史，啊，改朝换代几十次。那每一个新政权成立，这历史上可以看到证明，大多数5年之前就颁布礼乐，社会秩序就恢复了。啊，只有这一次，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了，啊，民国要创新，不学老祖宗，老祖宗东西不要了，啊，拼命学西方东西，西化了，还有多少学者专家

主张的是全盘西化。西方到底怎么样？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西方往来也有三四十年的，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民国初年那一些学者专家他们所想象的，西方的问题都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啊，细心去读古书就明了了。啊，古书里面有一部好书《群书之要》，是唐太宗做皇帝的时候，他是个将军，二十六七岁做皇帝，不知道怎么样治国，啊，他很聪明，他召集大臣里面学术根基很好的，找了六个人，啊，替他在古籍里面编一部书给他看。啊，这书里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要这个。啊，魏征带头。魏征那时候是首相，用了五年的时间，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他那个时代。啊，典籍里面关于修身的文字，关于治家的家和万事兴，啊，他要我啊，在关于治国的、治理国家的，啊，再是最后一个平天下，希望世界和平，啊，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友爱、互助合作。唐太宗要这个，啊。他们把它编出来了，50万字，50卷。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本子，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不见了。啊，一直到满清。嘉庆做皇帝，日本天皇对中国进贡，也就是送礼，礼物里头有这部书。但是在那个时候，前清盛世，啊，前清，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一半，太平盛世。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所以没有重视他。啊，唐以后这部书失传了。啊，到清朝时候才看到，也没人重视。我知道有这本书。听老人说的，没见到过。啊，看到这个世界动乱，就想到唐太宗有这一部宝典，找了3年，没消息。啊，最后在这里讲经，说出来了，希望听众、同学。有人知道这本书，给我介绍。

好像三个月之后，真的有两位同学把这书找到了寄给我。啊，民国初年印的，我相信分量不多。啊，看这书没人看过，啊，书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翻过这书，字很清楚，纸是很脆了，啊，我交给世界书局印10000套，这10000套送给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目的呢，永远不会失传。这部书留下来了，目的在此地。可是印出来之后，第二个问题，这个书如果没有人来读，与这个社会还是无济于事，所以就想到如何提醒大家，这是一部好书。啊，那一段时间，我住在也常到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两位首相给我的好朋友，我在马来西亚我们常常聚会。啊，我把这部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书的内容，他看不懂啊。他告诉我，能不能赶快翻成英文？啊，英语他懂。所以把这个书翻成外国文是从马来西亚开始的。啊，每个星期翻的稿子先送给他看，也通过他的审查，啊，提供意见的修订，这个书就出来了。现在我们有10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这些年来，我在联合国把这个资料发给每个国家大使，啊，也有很多国家把这个送给他们领导人去看。好啊，这几年我们听的声音很多，中国崛起了，中国将来要领导全世界。有人担心害怕，怕中国报仇。啊，过去19世纪、20世纪对中国的侵略记忆犹新。啊，我告诉大家，中国人不会报仇。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啊，中国的统一，西方汉学家都有这个说法、看法。这个统一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啊，传统文化一定要复兴。我年轻的时候，虽然长时间失学，没念书，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关心。我知道这是好东西。啊，现在问题是，儒释道三家都没有传人，那就汤恩比的话了。

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时间都很短，不超过300年就没有了。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一种，中国的文明，就剩一种，其他都没有了。那么中国文明，如果这个10年，我的看法是10年，这个10年要不能把它救起来，会消失。为什么？真正念古书的这些人都是70岁以上80岁的人，10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你想学老师没有了，现在很难找到几个啊！我在台湾找到4个，听说大陆上大概也有4、5个。这是危机，我们非常着急啊！前年2015年，我访问英国，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的校长，他来看我，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也深有所感，主动提出来，我们办汉学院，我们来培养有能力读中国古文、读中国诗库的这样的学生。这目的是什么？是让读古书的人还有继承人，不至于消失。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我在伦敦住了9天，回香港回来，我们以为谈谈就了了，没有想到他认真，他比我还热心。他在前年8月到香港来，带着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带一个副校长，3个人到香港来住了5天，我接待他，我们5天就谈这个问题，最后决定真干。在威尔斯大学成立一个汉学院，今年上课了。现在是第2个半年。3月间的时候，第一届上课了，现在是第2届，也是3年本科，1年硕士，3年博士，学校一共是7年。7年。我们希望能培训，我不希望多，能有30到50个我就很满意了。有能力读古文，有能力集成四库全书。我们终极的目的是希望全书之要唐太宗编的。唐太宗以后还有好东西续藏，那叫文书之要、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直到他那个时代，唐以后
像隋唐宋

心，还有很多好东西在思库里头啊，要把它找出来，也就是再去找一遍，搜索一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桩事情，古圣先贤教诲，唐太宗这个本子没有，再把它补过来，群书之要续篇啊，也是50卷50万字，这要编出来之后，这个100万字100卷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读这100卷书等于把四库全读了，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乐观其成，这是大事。这部书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我们对中国前途充满了信心，所以希望年轻人真正要发愿，继往开来，啊，牺牲奉献，我们来拯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不能让它失传，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学习有心得发扬光大啊，那就是宣讲著述，用现在的语言来做注解，流传给后世啊，那就是再去找传人，遇到传人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世世代代有人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啊，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这部经，我们这部经是经中之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我们学佛，对佛要认识，才不至于迷信啊！佛教是宗教，宗教等于迷信，这是我年轻时候看法，所以不接触宗教。我是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这是中国近代的大哲学家。桐城派方苞的后裔，他是方苞第16代的后人，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就讲佛经哲学，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是哲学，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你很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进门来的。进门之后果然没错，所以我对老师感谢，我要不遇到他，我这一生跟宗教没缘，他把我介绍进来啊，知道这是大学问呢、啊。以后再看看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大同小异，肯定了宗教创始人。

都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们的东西能流传这么久。可是现在一般宗教只有仪规形式，经本研究学习的人少了，那么他也临到危机，将来没有人承传怎么办？那经会念什么意思不懂，这是现在普遍的现象啊，这也是让我担心。啊，我在英国很难得，今年王子跟校长有一份研究部研究的介绍，拿来送给我看，想办一个班，和谐博士班，和谐博士什么？实际上就是宗教传教士啊，许许多多传教士，中国外国都有，没有博士学位，他们真有研究，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啊，大学不聘请他们，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些人我们办一个博士班，让他们来学习三年，都拿到博士学位，啊，好事情，为每一个宗教培训够格的，就是有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传教士，好事啊！我说你们两个发这个心，所有宗教的神、上帝都会保佑你。为什么？你这大公无私啊，为全世界宗教来培训几万人。培训机器的人才啊，我说我很佩服你啊，我赞成这桩事情。最近大概要招生啊，他不是招生，通知每一个宗教选两个学生来读这个博士班啊，估计大概有二十多个人，二十多个学生，十几位教授。这教授我们不能教，那些经典我们也读过，所以必须每一个宗教要选派一个教授，两个学生，三年毕业。啊，这真正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啊，对宗教，把宗教救了啊！宗教必须要用中国文字来解释，才能够摆脱迷信。中国文字“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第二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贵崇高，有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两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所以人不能不受宗教教育啊！这是西方汉学家说的，宗教教育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中国的儒家是的，道家也是的，佛成为三家了。

儒释道啊，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的智慧德行。这个教育能复兴，能够发扬光大，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宗教教育包括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的宗教，你去细细学习它的经典，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中心的概念。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个爱字。啊，西方的宗教可以说，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大公无私的，是完全平等的。啊，无私平等的爱心，神呐，神的爱，上帝的爱。佛家讲佛菩萨的爱，佛家不讲爱，讲慈悲。啊，慈是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叫慈悲。啊，所以他有个核心，有个中心点，抓住了就不会走错路。啊，而且我学佛66年，啊，讲经58年，学佛66年，26岁开始，啊，跟着方老师，啊，走得不错，真的。老师没骗我，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不是地位，是快乐。啊，是一生守住一个标准，佛家的十善业道，啊，不杀生，不跟众生结怨仇，啊，连小动物我们都爱护它，不伤害它，啊，看到它都能生欢喜，啊，蚊虫蚂蚁，啊，都不忍心去杀它，不偷盗，不邪淫。出家淫欲断掉了，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这一点做到了，快乐无比。啊，一生没有怨恨的人，一生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他回报我，以恶意对我，我爱他，我以尊敬对人，这一生真的快乐无比。老师没有骗我，我感激老师。啊，佛带给我们的真正幸福，后面三个。不贪，不嗔，不痴。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为贪嗔痴，生多少烦恼，造多少恶业，不值得了。人生在世100年，真叫一刹那，一贪痴就过去，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啊，读圣贤书，一生就做一桩事情，讲经
教学。啊，讲经跟听众不接触，用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好啊，自由自在啊，什么都不用都不要，哎，什么都不缺乏啊，听众很多，我也没有去统计过，我们对这事情并不关心啊，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学习，我们都是善友啊，听说我这几年要搞汉学院，这大事，赞助的同学很多，那些人我叫不出名字，我很感谢你们啊，不是你们的志愿，汉学院办不成啊，汉学院办出来了，现在有一个和谐博士班，我想10年之后我们可以培训100到200个和谐博士，就是拿到博士学位的传教士啊，有这么多老师就可以办宗教大学啊，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回归到教育，众神欢喜，老祖宗欢喜，人会长寿啊，我是一个好榜样，我的寿命只有45岁，延长了，为什么延长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宗教教育这么好，中国传统东西这么好，不传下去不得了啊，受害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智慧了，宗教教育是智慧，传统文化是智慧，要认清楚啊，智慧不要了我们就愚痴了，愚痴能干出好事吗？所作所为都是三途，魔鬼出生地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学佛，学佛能遇到这部经可不容易，这部经是二战之后才流通的，二战之前还没有，在战争8年当中，夏连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把5种无量寿经的原译本汇合成这本。读这一本，等于说5种原译本你都读到了。啊，做这桩事情也得三宝加持。啊，真诚恭敬心，10年对我们做出最大的贡献，将来经上讲的佛法，佛的法运10000年前的终结之后，这部经最后是什么？是哪个本子？肯定就是这个本子。为什么？这部经呢，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其他的经不保证，就像大夫治病一样，得要药方要对症下药。

才有效。这一副药不需要对症，什么都管用，什么病都治，保证你健康长寿。难得，所以不容易遇到，遇到要庆幸的。我相信这部经花了30年的时间，前面30年半信半疑，怎么相信的呢？我讲《华严经》，这是大乘教之第一部大经，90卷，讲到善财童子53参。文殊普贤他们怎么成就的？原来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太稀有了。我读到这个我赶紧回头，为什么？那些大经大论我学过，我也讲过不少，这聊生死出三界没把握，这个法门能有把握保送我们进去，我要把它舍弃了，那我是自己造孽了，自己愚痴。所以我把大经大论通通放下啊，85岁以后活多少年专讲这一部经，专弘这一部经，专修这一部经，我来带头做个榜样，不是迷信的。确确实实是佛陀，而且是诸佛如来，不是一尊佛，每一尊佛度化众生这个法门都是最后的一招。只要你肯信不怀疑，你真的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太好了啊，保证你这一生成功，绝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到哪里去找啊？所以这部经多念，我讲过14遍，这是第14遍。啊，前面10遍我没有用注解，完全讲经文，讲过10遍。啊，后面这个4遍是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跟他见面在美国。他那时候刚刚写成，带了一部样本带到美国，碰到我了就送给我了。我当时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印了，我到台�湾去给你印，印10000册。他非常欢喜，没有版权啊，我说好，有版权我就不敢动了啊，所以第一版就是10000册精装本，以后印过很多次，现在学习这个本子很多，我非常欢喜啊。老居士已经往生了啊，他大概大我10几岁，佛门的大德了啊！当时在世，他在国内弘扬这部经，我在国外弘扬这部经，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啊，遇到之后无量的欢喜。啊，所以这4句，你看看这经文。岂有众生啊，这众生里面
有这么一个人，执思坚者，遇到这部经典，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随意，随你的意思，随你的愿望，都能够满足。啊，都能够得度。这个得度是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做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十方世界见到有缘众生，你都会现身说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啊，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啊。经言书里头这一段，执思经者，所愿皆得，说明留之业，就是最后留一百年，利益无量无边。佛法，佛法灭尽后，百年闻者还能够得利益，往生净土。何况现在，何有不生？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啊，书的意思，这是黄念祖的话。欲思尽者，彼满本愿，实乃证明独留此经的利益。至于法灭之时，文经尚能得法益，往生极乐。何况现在文经新收之人，言犹不生西方之理。这句话中，特别提醒同学。啊，故书序云：“定得往生。”这个语气完全肯定啊，丝毫没怀疑，你一定得往生。啊，莫是疑虑，劝我们决定不要疑惑，决定不要去打妄想。啊，经上讲的句句是实话，得度是度生死之海。换一句话是，我们现在人有生有死，到极乐世界生死没有了，个个无量寿。啊，是真的，而真涅槃，涅槃是成佛。啊，海比喻生死，彼岸比喻涅槃，超越生死。中流而登涅槃之彼岸，故曰得度。这部经怎么修法？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真信，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每一愿都是真的。我们只要信，一点怀疑没有。啊，要发愿，愿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再可以游历十方国土。帮助诸佛教化众生，所以叫得度啊！啊，有信有愿，条件就足了，剩下来一个念佛，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你就拿到保证书了。

跟阿弥陀佛的缘真成熟了，别打妄想，这个世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经给我们讲的详细，假的放下，别认真，真的

0: 要留这个经，这个经是保证书啊，让末法众生个个都能成就。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2页倒数第四行啊，课题，叹信受舍难，这一个叹字是叹息的意思，也有赞叹的意思。啊，信受前面所说的实实在在很难，佛陀说这些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经文或是听到这句话有很深的感触，似乎释迦牟尼佛就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宣说。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距离佛陀当年在世，那是正法3000年的，3000年的今天，佛法遇到的难，不是一般的难，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难行啊。我们看经文。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难行，此业未难。若闻思见，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故此难。这几句话一直都说着难。

我们今天遇到了无比的幸运，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心受奉行？如果是真的，那就恭喜你，你实在是佛陀、释迦弥陀所称赞的难中之难，你真难得了，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如果我们不能降伏习气，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你遇到了这一生也不能往生，也不能成就，那就是此地讲的难中之难了。我们看下面念老的开始，又名叹息闻经信受为难中之难的，听了什么？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啊，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他缺少。缺少一个都难成就，四个都缺少，四个字都没有，那这一生这个缘分错过了，你没有抓住，空过了。释迦牟尼佛看到了，阿弥陀佛看到了，在这个地方说出难中之难。我们接着看下文，令人至今之难闻，生敬重稀有之心。我们听了有没有生气？对这个经典，对这个法门生气，稀有之心啊，这是敬重啊，稀有。心事出心于事，自持记里面说，佛神充满，随无显现，事生常灭，事现生灭，整界群品啊，群品就是人品类不齐，有善根深厚，有善根浅薄，有聪明才智，品类众多，都是佛菩萨度化的对象。据娑婆所见，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3000年前出生在这印度啊，诞于王宫，他生在帝王家，

太子，啊，厌世修行，降魔成佛。这个降魔就是放下一切烦恼习气，魔里头最大的魔是烦恼啊，叫烦恼魔。折磨你，让你没办法成就啊！所以出行于世，下面是念老的话：盖为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三际亦如本无生灭，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这几句话的意思很难懂。佛身确实变法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给一切众生感应大脚，所以你念佛，佛就现前；念菩萨，菩萨就现前。为什么我们念了这么久，佛菩萨没有现前？我们念的不诚恳，念的没有恭敬心，不相应。为什么没有恭敬心？念佛里面还夹杂着念头，所以没有感应的。啊，念佛如果是一心称念，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就有感应。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杂念？这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太重了，你看我们念这一声佛号这么短的时间，阿弥陀佛，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每一个字里面都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真难啊。为什么难啊？烦恼习气难断啊。啊，下面这几句我们要记住，这是事实真相，不是假的。佛身、法身、变法界，应化身也变法界。我们每个人跟佛没有什么差别啊，每一个人都有法身，你的法身也变法界，佛身也变法界，佛觉了，我们迷了。如果我们觉了，我们也立刻就知道自己的法身变化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遇到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我们经体上说的，这就有缘。遇到这样的人，清净平等觉的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想见佛，佛就现身，没障碍。啊，证明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

啊，来去，我们今天见不到佛，见不到菩萨，是自己的业障深重啊。啊，底下这几句

我们接着说，三际一如，本无生灭，只为应机度化，故现出生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所谓现世。啊，出现于世。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个榜样给我们看，根性立的，过去生中修习累积的功德很深，这些人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觉悟了。有没有？有啊！啊，这些人都是菩萨、罗汉化身的，他们知道啊，他们来干什么？帮助佛教化众生。佛是主讲，他们是助教。根立的人不必很长的时间就开悟啊，得定开悟啊。像世尊当年在世，啊，弟子1255人，那都是根熟的众生。不必听佛说法，啊，看到佛一举一动，他就明白了。上上立根之人，没有生灭，实现生灭，这是只为因机度化。现出生在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所谓现世。难知难解，不常见的。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了，下一尊弥勒菩萨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实现成佛，时间长啊，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好多次的沉住坏空才有一尊佛出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真的是稀有难逢啊，难遇到，只是遇到难见到啊。我们今天算不错了，

净严疏里头说，明知佛难，生当佛时，名叫知，这就是。

遇到了，你生到这个世界正好佛在世间教化，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时代，有缘遇到，稀有难逢啊。见到佛了，听到佛讲经说法啊，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这说明法难闻，佛难遇到，日中先明经教难闻，守得经卷免得，耳听乐闻，又可以临宋明之为德，耳参成闻，这多难啊。所以说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善知识有个注解，云谷有一导我善道啊，引导我走善道。知是知心，心真诚善良，识是认识他的相貌啊，如法华文句里面所说的，文明为知，见行叫识，叫知识两个字啊。识人一我菩提之道，名善知识啊，一是立业了，帮助我认识菩提大道，帮助我学习菩提道，帮助我成就我菩提道上一帆风顺，这都叫善知识。故知，知识两个字是知心是心之意啊，善知识也称之为善友，相识相知，导我于善之人称为善友。就是善知识。又圆觉经大疏十五，有几句话解释善知识。善的知真守望，这个意思深啊，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知真是妄，知病是药啊，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对治，这样的人明善知识。念老师是为能了别真妄，通达真迹，知众生根，应病于药，明善知识也。这几句话很不容易啊，通达真迹是对佛法通达，了别真妄，哪是真的法，哪是假的。现在这样的善友很难找啊，
现在这个时代，善知识越来越稀有了，越少了。为什么？学佛的人很多，都学佛的形式、外表，也读经，经里面的意思不明了，也遇不到善知识，这都叫业障。要学佛，首先得消业障，消业障也要靠善知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哪些是业障，换一句话说，修行无从下手啊。我们在一起学习，讲得很多，毛病、习气很多，这不是一生造成的，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熏染成了习惯了。六根真的修行人都知道怎么个修法。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似那是什么般若智慧。如果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随时很快的就起贪嗔痴慢，就起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麻烦就大了。这是众生六道轮回的因呢，真正的因。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一接触是不是就起贪嗔痴慢，就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叫业障。障碍什么？障碍我们的清净心、真心，障碍我们的平等心，障碍我们觉悟的心。清净平等觉是真心，真心迷了，真心里面有严重的障碍，变成了妄心，妄心造生死轮回造业，真心才能往生极乐世界。于是念佛不能往生，原因我们明白了，明白之后重要的是细心的观察，高度的警觉，这些妄想杂念一出现，立刻就把它降伏，不让它继续，这叫修行，这叫功夫。
啊，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来是正常，为什么？你是凡夫，你有业障，这是正常。起来，随他起来，要觉悟。你觉悟的太迟了，你觉悟他已经造业了。啊，觉最好的方法就是佛号，阿弥陀佛。妄念一动，一句阿弥陀佛起来，把它压住了，把它转变了。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无比殊胜的法门。念经也好，啊，像《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够在业障现前的时候立刻提起这两句经文，马上就压下去了。会用啊，用在对治烦恼啊，对治起心动念呢、啊。那么这些人教导我提醒我们，都是我们的善知识。下面安乐集以法句经里面所说的佛言善知识者，什么善知识？能说身法为空无相无愿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这些话了，真的是有深度，句句都是有深度。说的怎么样？我们听不懂啊。啊，什么叫空？什么叫无相？什么叫无愿？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你身上周边拔不掉的，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怎么样？放下。真的要提起啊，最明显的就是念头起，随他起吧，把念头集中在佛号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念掉，一扫而空，这就对了。这是对付烦恼习气的好方法，用经文经句，用佛号，啊，或者是用方法很多，就八万四千法门，啊，确定要求，确定要把烦恼降伏住，正念升起来。读经是正念，念佛是正念，念菩萨也是正念，养成正念的习惯。

于毕竟空中直然建立一切法，是为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佛陀，这个善知识是菩萨。下面接着告诉我们，善知识者是如父母，我们菩提道上要依靠他。养育汝等菩提圣故，善知识者是如眼目，能见一切善恶道故。善知识者是如大船，能运汝等出生死海。善知识者是如环神，能玩汝等出生死故也。盖今佛云：一切众生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勤精善知识，请问法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是觉，三翻作正，中国意思是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所证得的，菩萨跟他接近还没有真正得到，是等觉菩萨。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成佛了。下面是有《法华经》妙庄严王品里面也有这段话：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道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句在大乘经里面很多，到处可以看见佛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通常把它省略的叫发菩提心。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发无上真等真觉的心。翻成中国的意思，这叫菩提心。菩提是觉，《法华经》里面说的，也是讲到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于真菩提，当求善友，求友之道应如《圆觉经》所说。末世众生降发大行，求善知识，于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事有诸过，赞叹反省，不令众生入不虑矣。求如是人，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毕竟是曰：欲求善知识，

所需求居正知之见之人，这一段话提醒我们有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到哪里去找正善知识？如果不是善知识，他把方向导错了，不是走的菩提正道，很大多数的都走向三恶道啊，很麻烦的。三恶道里最可怕的地狱，又引我们入地狱道的太多太多了啊，到处都看得到啊，啊，引导我们到三藐三菩提的太少了。没看见的啊，这是我们现前的社会，所以我们成就难。首先我们要培养一个有能力观察善恶是非邪正，要有这个能力，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那如果自己不先干，你讲给别人听，人家不相信，人家先看你的样子，再听你的说法。啊，那么什么是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什么叫住相？住相就是住相，你所看到的，你记在心上，你忘不掉。为什么？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明白的人，有善根的人，他知道所有现象都是假的，他看到了，看得很清楚，看得怎么样，不放在心上，叫不出相啊，心上干干净净，啊，住相的时候是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它有取有舍，取舍都错了。为什么？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取它干什么？你取不到啊！那舍什么？根本不需要舍，根本就没有，不存在嘛！你舍它干什么？没有取舍啊！不生好恶，不会在见色闻声产生你喜欢他，你讨厌他，没有这个现象，这都是妄想，都是错误。那为什么？你的心被染污，你的心不清净，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平等心里头没有高下啊，是非高下通通没有啊。见色闻声，心是定，心是清净的，清净心现前，好啊啊，这就是三藐三菩提。何谓正知见？圆觉大疏里面说，善大觉心，不应修。

生却则无以明真之心。善道，道是通道，通达什么？觉性。不是修行所生的，觉性是自己本有的，这个要知道，本有的现在被无明障碍住了，无始无明的烦恼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妄心，阿赖耶识。啊，觉心就是真如自性，就是真心基础，真心本觉，与修行不相干。那不是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没有。但是这些话不能听错，听错了麻烦可大了。啊，这是叫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觉性，晓得它是本有的，只是现在不觉了。现在生烦恼，不生觉性。我们只要断烦恼，不要断觉性。只要断烦恼，觉性自然现前。觉性现前，就是所谓开悟，有大悟，有小悟，有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悟小悟与觉性通通有关系。就是你的障碍去掉一些了，觉性现出来，再去一点，觉性大，现的大了，就这么个道理。虚妄假的不去理它，也不必须明了就对了，就正确了。啊，它是假的，你也不需要去着相，也不必须原理，原理也是相。啊，都是在迷，都不是觉，觉，觉了没事，有事还是不觉，没事是觉。啊，这些话要听清楚，要搞明白。啊，不能够囫囵吞枣。啊，觉性下面写得好。啊，这个圆觉大师里的这句话说得好：善大觉性，不应修身，很重要。啊，不是修身。抉择无疑，你选择没有疑惑，这叫真知性。觉性者，性觉妙明也。楞严经上佛常说，啊，觉性是什么？性觉妙明。心是自信，自信本来是觉的，本来是明的。啊，明上加个妙，告诉你，它是自信觉。它这个明不是修来的，自己本有的，只要障碍去掉了，他就放光，
他叫遍照大千世界。所以善能通达，本有兴趣啊，本有兴趣，性是觉，觉而不迷，识是迷而不觉。教下有所谓转识成智，把我们迷而不觉的十六十眼耳鼻舌身再加个一，这前面六十，第七摩那，摩那是染污，第八阿赖耶，阿赖耶好像资料库一样，无量劫来所有你这些妄心里面的东西通通装在里头，像仓库一样啊，装在这个里头，它变成了六道轮回，变成了生死苦海，轮回很难出去啊，转世成智才能出轮回。轮回是妄心变现的啊，觉性是真智，所以佛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什么是真心？诚意真心，儒家讲的就是佛法讲的真心。修行要在这上下功夫啊，处处处事待人皆无用真诚，不用虚妄，这就对了啊。真诚帮助你正心，帮助你回归到正心啊！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用什么？诚意正心就对了。儒家用这个来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太好了，不能不学，不学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必定要学，哪有不接受圣贤教育的道理？啊，善的不比人教啊，无师自通啊。怎么通佛？放下了一切烦恼，放下一切恶业，就通了。如跟佛在这一方面讲的完全相同。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是什么？放下欲望啊，致知智慧出现，都从这下手。所以下手是相同，成就果报一样啊。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陀，圣人就是佛陀，佛陀就是圣人。

0: 不少。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走菩提路，看破放下，意就成，心就成。啊，到意成心正，就生修了，身心健康。你这一生才能快乐幸福啊。我们要身心健康，从大学中庸学习，从大乘经典里面学习，好啊，真的能达到，能满足你的愿望。啊，我看孔子就像佛陀一样，看佛陀像孔子一样，他们下手处相同，果报也相同。啊，无疑是于第一义而不动，心不住相。啊，第一义，这是佛学的名词术语，不好懂。啊，我们这个资料里头有，诸位可以查查看，第一义，佛学词典也有。第二是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时候如如不动啊，菩萨所修的主要就是要到第一，心不住相。大俗曰，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分当前皆名住相，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着，何况世间梦幻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一次我们从心不住相这个地方看起。好，1074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这儿学习。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看，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4页，107-4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倒数第三行，心不住相。这一段很重要，修行能不能得到真的利益，这一句的关系非常之大。大俗曰：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法当前，皆名住相。

下面为我们举例子，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住，何况世间梦幻境界，故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这几句话说的，什么叫不住相？大师为我们解释，要离凡夫烦恼境界，凡夫的六根云六尘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不着相的。

不像他是菩萨，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着相啊，决定是凡夫。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眼见色，耳闻音，鼻闻香，舌肠胃，身体接触，法第六意识起心动念，这就叫着相。佛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上说的，22年所说的大般若经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八个字啊，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对了，跟佛没有两样啊。凡夫是有所住，有所住，我们平常换一句话说，大家容易懂，把它放在心上叫有所住，不放在心上就是无住。眼见色，佛陀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的境界，真的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佛境界在大乘教里面，化身以上的菩萨啊，真的化身了。华严经上讲的十地菩萨，七地以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七地以下的还不行，他还有起心动念，但是他没有分别之处，这已经了不起了啊。凡夫修行没有不着相的，错就错在这里，功夫为什么不得力？着相，不着相难啊。在净宗有一个方法对治这个办法，用什么？净土宗是住相，住什么相？住阿弥陀佛的相，住极乐世界的相。经上所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要我们常常想念，这就着相，想着相了，念着相了啊。不同于其他大乘法门，其他的除净宗之外84000法门，门门都不能着相，难易从这里明显的显示出来了啊。净宗只要你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绝不怀疑。你要问我有没有极乐世界，我告诉你真有，确实有极乐世界，佛

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着了相了，为什么还能去？着相只能去净土，去净土之后跟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帮助你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净土的方便在此地，净土的殊胜也在此地。啊，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说是诸相能成就的，没有。啊，经上告诉我们，甚至是菩提涅槃，可不可以住？不能住。菩提涅槃的境界才会现前。如果着相，菩提涅槃是口上的名词，真正菩提涅槃你没办法证得。所以何况世间梦幻境界，大乘法里面说，佛有没有法度人？佛没有法。人是怎么成佛的？自己成佛的。只要他放下了，他什么都不执着了，那就是佛境界。凡夫境界住，佛境界不住。啊，所以心不住相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时时要记得记住。啊，住是凡夫，不住是菩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心不住相。起心动念，住了，住了相。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对了。世间梦幻泡影，《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世间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不应该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身心可以，只要不住就没事。身心有住就有事。啊，不住没事。不住是佛法，住世间法。事出世间就从这里分别。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得无住心及其缘觉。其是相起相应。啊，你真正无住了，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了，与大圆觉圆满的大觉相应了。啊，圆满的大觉是佛境界。化身虽然也是圆觉，但是还没有圆满。
啊，化身菩萨。最后一品无明还没破，无明破了，无明习气还在。啊，所以到等觉，菩萨最高的一个阶层，真正得无住心。往生极乐世界，生长极光净土，啊，不是十报土，十报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就能生到十报土。啊，在十报土里面再去提升。到长极光净土就其圆觉了，不住声闻圆觉境界，如称赞大乘经里的书，经里面讲得好，宁在地狱今百千劫，终不发二乘之心。这一句话是佛勉励我们，二乘有什么不好呢？二乘也不退转，只是进步缓慢，证得阿罗汉了。阿罗汉如果不能够把小乘舍弃，他就不能提升到大乘。华严经上讲得最清楚，小乘是二乘是自利的心，希望自己成就，真的成就了，脱离六道轮回，得大自在啊，不能证菩萨，原因是他没有大乘心。大乘是普度众生，没有条件啊，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小乘是只求自利，没有法度众生的大愿，差别在此地。从虽现尘劳，乃至如不虑矣，这一些句子经句在此地做个总结，就总之，如大俗所示，坏见之人，坏见是见解错误，虽不坏心，知见不正，戒持得很好，有啊，有这些人，我都见过。啊，不是菩萨之见，
二乘的见。那不坏行的时候，依照经的方法修行，他做到了。但是他的见解有问题。啊，我们常说他的想法看法有问题。修行外表上很如法，你看不出他的问题，但是问他对大小乘看法了，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见地见解重要啊。不堪于众生为其道也。为什么？我们是凡夫，我们希求的善知识来指导我们。如果他把路指错了，我们就很冤枉了。现在这些知识们啊，外面外相是善知识啊，内里面心住相啊，真正是不堪于众生为其道也。那么翻过来，他知见很正，但是他的行为不正，他没做到。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讲的没错，但是他自己没做到。这个善知识可以亲近，可以向他请教啊，解门你向他请教，行门不学他。我们今天解门跟行门都很单纯，解门一部无量寿经，遵守黄念祖老居士的讲解就不会错啊。这是近代我们曾经亲近过的一位大善知识，直接纯真，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老居士在往生前半年每天念佛，14万声，可以说日夜不间断的求生净土，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戒行都正，啊，这样的人尚且一天14万声佛号，我们凡夫怎么办？起心动念都是妄想，起心动念还是烦恼习气，这多可怕！就怕这一生遇到净宗法门不能往生，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下一次还会碰到，时间很长，不是来生就能遇到的，来生不晓得到哪一道。

如果到人道来，有可能；到天道也有可能。其他的四道不能保证你会遇到佛法。啊，纵然遇到，未必能接受。我们在先前进缘当中遇到过，我们苦口婆心劝导他，奈何他不相信，或者是表面上答应了，好，他做不到。疑心未断，愿心不俗，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由此可知，学佛成就难啊，真难啊！啊，下面这一句说得好：虽坏行而不破戒，是在人天真身佛体。戒比行更重要。又大论啊，《大智度论》上说：“于诸世尊，如世尊相，若有能开示深意，解散。”一切在静心静止，不念于我。啊，这一句很重要。这些年来，我常常提醒同学，当然也是提醒自己。对于善知识，要像对佛想啊。我们遇到的李炳南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真正是末法稀有难逢的大善知识。两位都走了，他们的著作在，甚至于还有录像、录音带流传在世界，要把它看作经典。那样的尊重，对这些善知识的行仪，常常纪念着，依教修行呢。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成就的。我们今天修行向他学习，像不像？如果像，好啊；如果不像，要知道改正。

这个注解就是听黄念祖老居士讲经啊。

化解我们对极乐世界的疑虑，坚定信心，愿生极乐，我们就有成就。所以对这些人要尽心尽职，不念于我。有人造谣生事回报不能听啊，听了你就上当了啊，听了你离开善知识大错特错了。大论里头有两个比喻很容易懂，啊，总结比喻里的也是如是，这些事情古时候比较少有，现在社会常常遇到。如果我们听信这些话，这些谣言，这一生当中跟善知识的缘就断了。一定要有智慧，要时时刻刻求三宝加持啊，让我们有缘遇到真善知识，这比什么都重要。要亲近真善知识，怎么样才能遇到？真诚恭敬。为什么？真诚恭敬心与自信相应，善友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他会照顾你，他不会把你漏掉。如果你不是真实的诚意真心遇不到佛菩萨，你遇到的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心不正，你不诚恳不恭敬，你遇不到善知识。善知识不是不照顾你，你自己有个障碍，把自己跟善知识隔开了，过失在自己，这个词就是不敬不孝啊。我常常勉励同学们，一个孝一个敬，会保佑你一生。啊，真正孝顺父母，真正敬事师长的人，有护法神保护他。他不会遇到这些磨难、魔障。能够远离

假善知识，常常亲近真善知识，这一生当中念佛必定往生，往生就是圆满成就。底下这一段大叔又说，但令善事明事，明事必自灵事之事，这是感应。明思就是善知识，怎么样善思善知识，依教奉行啊，老师讲所讲的我听懂了，我能做到，这就是善思明思。啊，明思必定灵思之事感应，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越是在先前这个时代，感应很明显的现前。下面举了个例子，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发菩提心，发心之后请教菩萨怎么修行，文殊菩萨没有拒说啊，据说就详详细细的说明，没有据说，只叫他亲近善友，啊，介绍他一个德云比丘，五十三参从这开始的，五十三参。说明这个世界各行各业，你用佛眼去看全都是菩萨，菩萨在那里表演，有表演正面的你要认识，有表演负面的你也要认识，正面的依教奉行，负面的一定要离开，这个五十三参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人，三人行必有五师，有这个本事，善知识就太多了，满街都是善知识，到处都是善知识，你有慧眼，你能认识是非善恶，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一看就明白了。正法学习，不是正法放下。你看，你不是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吗？华严的修行，善财五十三参把它表演出来了，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各行各业，啊，里面有佛有外道，就是其他宗教平等对待，啊，

相处，自己日日高升，最后圆满成就，修净土求往生更重要。你只要用一个意念，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他们表演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正面的，想想自己有没有，没有，感情就正。如果有，欢欢喜喜，认真的奉献。人人都是善知识，五十三参师告诉我们这么一桩大事。善知识是哪里？到处都是。有演表演正面，有表演反面。你全认识，遇到一切人都得利益，法喜充满，

啊，又说佛曰：“故法俱经有21个比喻，比喻善知识。”你看，父母、眼目、教主、剃灯、饮食、宝衣、桥梁、财宝、日月、生命等等。

后头做总结，善知识者有如是无量功德，是故教汝等清净大众闻已，举身好苦，自念况皆为善知识，守护今日之于如来，乃至未曾报恩，无心清净，说是予以重复举身好气。不但人是善知识，事也是善知识，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你六根所接触的，哪一样不是善知识？这人什么？这人烦恼放下了，心开了，原来心闭塞的，现在心打开了，看到一切诸法，万事万物，没有一个不善知识。

只要你心不住相，就是的。心一住相，全变成烦恼，变成恩怨。变成好恶，这种对立的念头马上就起来了。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有什么感触？后面还有普劝我们，真难得，漠视众生，欲修行者，应当精明，共思善有，思善之事。这叫我们求善之时，这段经文如果真的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功德利益无比殊胜啊！为什么？你真正有慧眼，有真诚心认识善知识，奉祀善知识，这是对善知识的恭敬。他时时刻刻在指导你，在帮助你啊。那么迷惑颠倒的凡夫，他不认识，真正觉悟过来了，真正回头了，才晓得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都帮助他，都成就他。我们读了之后很感叹，善财好运的，怎么遇到这么多善知识？没有想到我们比善财更幸运，他才五十三，我们不止五十三的。从早到晚你看到多少人多少事，你就想到不止五十三的，就是不认识。你要认识，他都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榜样。好榜样要学，坏的榜样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奉事善知识才叫圆满呢。下面告诉我们，真正恭敬善知识者怎么恭敬？是不是给他行礼？不是的，守在如教奉行，

法能行，此业未难。听懂了，听明白了，真干了，这就是文法能行的啊！真干就是真修，真修后面就是真的正果。啊，难是什么呢？烦恼习气放不下，知道错了改不过来，原谅自己的过失，依然如故，回不了头，通通在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所以一切法，包括净宗在内，都是建立在看破放下的基础上。看破比什么都重要，看破你才能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什么叫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看破了。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为什么错了？它本来是虚妄的，你怎么能当真？啊，今天我们得力量子力学家的帮助，让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统统是假的，根本他们就不存在，他们只是一个幻象，我们误以为把它当真啊。什么是幻象？佛在经上也，换一句话，3000年前佛说法就说出来了，今天量子发现跟佛说的一样，那就是佛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相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那么这个相的心想多长的时间？是一弹指的不是一秒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哪一个像是真的？你要说真的，它没有了，它消失了啊，像灯，电灯一样闪了一下就没有了。啊，第二个念头不是第一个念头，第三个念头不是第二个念头，每一个念头生就灭了，我们可以说生灭同时啊，一弹指有32亿8000次，哪一次是真的？一真一切真，一妄。

一切妄，真的只有法身，法身没有相。啊，如如不动，它不现象的时候，那是法身，那是真的，真的什么都没有。假的呢？假的虽然有，它根本不存在，它寿命太短了。啊，一个念头里面有32亿被遣使10万，32亿个被遣呢，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哪一个生灭是真的？我们才动念头，念头没有了，不在了，念头是假的。所以物质现象万事万物不是真的，这是看破。看破之后再也不想这个事情，假的啊，你还会放在心上吗？不会了。心上放这些妄想，其实是你自己以为放在心上，心上可真没有。善知识，难遇难识，在1076页，闻法能行，此亦为难。盖善知识，虽难遇难识，今信求得，这真的，真的是难遇难识，不认识。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啊，遇到了，他走了，他不在了。啊，我遇到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啊，黄念祖老居士，我第一次认识他时，他在美国。他一生只去过一次，在美国住了一个月。那时我们没见面，他忙我也忙，我们只通电话。啊，回国之后，在那个时候，我每一年会看3、4次。啊，到国内去干什么？就是看善知识。啊，学习无量寿经，善知识走了。今天我们遇到的是他的遗教，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大经，念老为我们详细注解。他知道这部经这个注解会留在末法最后100年才会消失。使命重大，晚年一心一意把这桩事情完成，收集的资料非常丰富，我在他房间看到过，真正是感应不可思议。我说这些书

将近200种，你从哪里找来的？感应的，不可思议。

相知识。啊，倘于善知识所示不能信受奉行，则良医所受，如是则欲同为欲，故于善知识教应闻而能信，信而能行，是为甚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看，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4页，107-4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倒数第三行，心不住相。这一段很重要。修行能不能得到真的利益，这一句的关系非常之大。大叔曰：“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法当前，皆名住相。

不去住，何况世间梦幻境界，故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这几句话说的，什么叫不住相？大师为我们解释，要离凡夫烦恼境界，凡夫的六根。圆六尘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不着相的。不着相，他是菩萨，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着相啊，决定是凡夫。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眼见色，耳闻音，鼻闻香，舌尝味，身体接触，法第六意识起心动念。这就叫着相。佛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上说的，22年所说的大般若经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八个字啊，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对了，跟佛没有两样啊。凡夫是有所住，有所住，我们平常换一句话说，大家容易懂，把它放在心上叫有所住，不放在心上就是无住。眼见色，佛陀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的境界，真的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佛境界在大乘教里面，化身以上的菩萨啊，真的化身了。华严经上讲的十地菩萨，七地以上应无所住而生起。那么换一句话说，七地以下的还不行。他还有起心动念，但是他没有分别之处。这已经了不起了。啊，凡夫修行没有不着相的。错就错在这里，功夫为什么不得力？着相，不着相难呐。在净中有一个方法，对治这个办法，用什么？净土宗是住相，住什么相？住阿弥陀佛的相，住极乐世界的相。
经上所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要我们常常想念，这就着相，想着相了，念着相了。不同于其他大乘系法门，其他的除净宗之外，84000法门，门门都不能着相，难易从这里明显的显示出来了。净宗只要你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绝不怀疑。你要问我有没有极乐世界，我告诉你，真有，确实有极乐世界，佛不妄语。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着了相了，为什么还能去？着相只能去净土，去净土之后跟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帮助你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净土的方便在此地，净土的殊胜也在此地。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说是诸相能成就的，没有。经上告诉我，甚至是菩提涅槃，可不可以住？不能住。菩提涅槃的境界才会现前。如果着相，菩提涅槃是口上的名词，真正菩提涅槃，你没办法证得。所以何况世间梦幻境界，大乘法里面说，佛有没有法度人？佛没有法。人是怎么成佛的？自己成佛的。只要他放下了，他什么都不执着了，那就是佛境界。凡夫境界住，佛境界不住。所以心不住相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试试要记到，记住住是凡夫，不住是菩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心不住相。起心动念住了，住了相不起心不动念就对了。世间梦幻泡影，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世间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不应该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身心可以，只要不住就没事。

心有住，就有事。啊，不住没事。不住是佛法，住世间法。事出世间就从这里分别。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得无住心及其缘觉。其是相起相应。啊，你真正无住了，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了，与大圆觉、圆满的大觉相应了。啊，圆满的大觉是佛境界。化身虽然也是圆觉，但是还没有圆满。啊，化身菩萨最后一品无明还没破，无明破了，无明习气还在。啊，所以到等觉，菩萨最高的一个阶层，真正得无住心。往生极乐世界，生长极光净土。啊，不是十报土，十报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就能生到十报土。啊，在十报土里面再去提升到长极光净土，就其圆觉了。不住声闻圆觉境界，如称赞大乘经里的说，经里面讲得好，宁在地狱，今百千劫，终不发二乘之心。这一句话是佛勉励我们，二乘有什么不好呢？二乘也不退转，只是进步缓慢。证得阿罗汉了，阿罗汉如果不能够把小乘舍弃，他就不能提升到大乘。华严经上讲得最清楚，小乘是二乘是自利的心，希望自己成就，真的成就了，脱离六道轮回，得大自在啊，不能转菩萨。原因是他没有大乘心，大乘是普度众生，没有条件。啊，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小乘是只求自利，没有法度众生的大愿。
差别在此地。从虽现尘劳，乃至如不虑矣，这一些句子金句在此地做个总结，叫总之，如大俗所示，坏见之人，坏见是见解错误，虽不坏心，知见不正，戒持得很好，有啊，有这些人，我都见过。啊，不是菩萨之见，二乘之见。啊，不坏行的时候，依照经的方法修行，他做到了。但是他的见解有问题。啊，我们常说他的想法看法有问题。修行外表上很如法，你看不出他的问题，但是问他对大小乘看法了，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见地见解重要啊。不堪与众生为其道也。为什么？我们是凡夫，我们希求的善知识来指导我们。如果他把路指错了，我们就很冤枉了。现在这些知识们啊，外面外相是善知识啊，内里面心住相啊，真正是不堪于众生为其道也。那么翻过来，他知见很正，但是他的行为不正，他没做到。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讲的没错，但是他自己没做到。这个善知识可以亲近，可以向他请教啊，解门你向他请教，行门不学道。我们今天解门跟行门都很单纯，解门一部无量寿经，遵守黄念祖老居士的讲解就不会错啊。这是近代我们曾经亲近过的一位大善知识，直接纯真，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老居士在往生前半年，每天念佛，14万声，可以说日夜不间断的求生净土，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

皆行都正，啊，这样的人尚且一天14万声佛号，我们凡夫怎么办？起心动念都是妄想，起心动念还是烦恼习气，这多可怕！就怕这一生遇到净宗法门不能往生，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下一次还会碰到，时间很长啊，不是来生就能遇到的，来生不晓得到哪一道。如果到人道来，有可能；到天道也有可能。其他的四道，不能保证你会遇到佛法。啊，纵然遇到，未必能接受。我们在先前进缘当中遇到过。我们苦口婆心劝导他，奈何他不相信，或者是表面上答应了好，他做不到，疑心未断，怨心不足，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由此可知，学佛成就难啊，真难啊。啊，下面这一句说得好，虽坏行而不破戒，实在人天真圣佛天。戒比行更重要，又大论大智度论上说，于诸世尊如世尊相，若有能开设身意，解散一切，则尽心尽智，不念于我。啊，这一句很重要。这些年来，我常常提醒同修，当然也是提醒自己，对于善知识要像对佛想啊。我们遇到的李炳南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真正是末法稀有难逢的大善知识。两位都走了，他们的著作在，甚至还有录像、录音带流传在世间，要把它

当作经典那样的尊重。对这些善知识的行仪，常常纪念着，依旧修行呢。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成就的？我们今天修行，向他学习。像不像？如果像，好啊；如果不像，要知道改正。读这个注解，就是听黄念祖老居士讲经啊。

化解我们对极乐世界的疑虑，坚定信心，愿生极乐，我们就有成就。所以对这些人要尽心尽职，不念于我。有人造谣生事回报，不能听啊，听了你就上当了啊，听了你离开善知识大错特错了。大论里头有两个比喻很容易懂，啊，总结比喻里的也是如是。这些事情古时候比较少有，现在社会常常遇到。如果我们听信这些话，这些谣言，这一生当中跟善知识的缘就断了。一定要有智慧，要时时刻刻求三宝加持啊，让我们有缘遇到真善知识，这比什么都重要。要亲近真善知识，怎么样才能遇到？真诚恭敬。为什么？真诚恭敬心与自信相应，善友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他会照顾你，他不会把你漏掉。如果你不是真实的诚意真心遇不到佛菩萨，你遇到的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心不正，你不诚恳不恭敬，你遇不到善知识。善知识不是不照顾你，你自己有个障碍，把自己跟善知识隔开了，过失在自己，这个词就是不敬不孝。

啊，我常常勉励同学们，有个孝，有个敬，会保佑你一生。啊，真正孝顺父母，真正敬事师长的人，有护法神保护他。他不会遇到这些磨难、魔障。能够远离假善知识，常常亲近真善知识，这一生当中念佛必定往生。往生就是圆满成就，底下这一段大叔又说，但令善事明事，明事必自灵事之事，这是感应。明事就是善知识，怎么样善事善知识，依教奉行啊，老师讲所讲的我听懂了，我能做到，这就是善事明事。啊，明事必定灵事之事，感应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于是在先前这个时代感应很明显的现前。下面举了个例子，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发菩提心，发心之后请教菩萨怎么修行。文殊菩萨没有拒说，啊，拒说就详详细细的说明，没有拒说。只叫他亲近善友，啊，介绍他一个德云比丘，五十三参从这开始，五十三参说明这个世界，各行各业。你用佛眼去看，全都是菩萨。菩萨在那里表演，有表演正面的，你要认识；有表演负面的，你也要认识。正面的依教奉行，负面的一定要离开。这个五十三参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人，三人行必有我师，有这个本事，善知识就太多了，满街都是善知识，到处都是善知识。你有慧眼，你能认识是非善恶，

是正法，哪是邪法，一看就明白了。正法学习，不是正法放下。你看，你不是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吗？华严的修行，善财无事三餐把它表演出来了。无事三餐，无事三味善知识，代表各行各业。啊，里面有佛，有外道，就是其他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自己日日高升，最后圆满成就，修净土求往生更重要。啊，你只要用一个，用一个意念，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他们表演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正面的，想想自己有没有，没有，赶紧就正。如果有，欢欢喜喜，认真的奉献。人人都是善知识，无事三餐是告诉我们这么一桩大事。啊，善知识是哪里？到处都是，有演表演正面，有表演反面。你全认识，遇到一切人都得利益，法喜充满。

啊，又说佛曰：“故法俱经，以21个比喻，比喻善知识。”你看，父母、眼目、教主、剃灯、饮食、宝衣、桥梁、财宝、日月、生命等等，

后头做总结，善知识者有如是无量功德，是故教汝等亲近大众闻已，举身好苦，自念况皆为善知识，守护今日之于如来，乃至未曾报恩，无心亲近，说是予以重复举身好气。不但人是善知识，事也是善知识，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你六根所接触的哪一样不是善知识？这人说，这人烦恼放下了，心开了，原来心闭塞的，现在心打开了，看到一切诸法万事万物没有一个不善知识，只要你心不住相就是的，心一住相全变成烦恼，变成恩怨，变成好恶，这种对立的念头马上就起来。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有什么感触？后面还有普劝我们，真难得。漠视众生，欲修行者应当尽命，共思善友，思善知识，这叫我们求善知识。这段经文如果真的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功德利益无比殊胜啊！为什么？你真正有慧眼，有真诚心，认识善知识，奉祀善知识，这是对善知识的恭敬。他时时刻刻在指导你，在帮助你啊。那么迷惑颠倒的凡夫，他不认识，真正觉悟过来了，真正回头了，才晓得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都帮助他，都成就他。我们读了之后
很感叹善财好运的，怎么遇到这么多善知识？没有想到我们比善财更幸运，他才53，我们不止53的。从早到晚，你看到多少人，多少事，你就想到不止53的，就是不认识。你要认识，他就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榜样。好榜样要学，坏的榜样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这个奉事善知识才叫圆满呢、啊。下面告诉我们，真正恭敬善知识者怎么恭敬？是不是给他行礼？不是的，守在儒教奉行。

后头这句话，此意深难。故曰：闻法能行，此意未难。听懂了，听明白了，真干了，这就是闻法能行。啊，真干就是真修，真修后面就是真的正果。啊，难是什么呢？烦恼习气放不下，知道错了，改不过来。原谅自己的过失，依然如故，回不了头，通通在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所以一切法，包括净宗在内，都是建立在看破放下的基础上。看破比什么都重要，看破你才能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什么叫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看破了。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为什么错了？它本来是虚妄的，你怎么能当真？啊，今天我们得力量子力学家的帮助，让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统统是假的，根本他们就不存在，他们只是一个幻象，我们误以为把它当真。啊，什么是幻象？佛在经上也，换一句话是，三千年前佛说法就说出来了，今天量子发现，跟佛说的一样，那就是佛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相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那么这个相的心想多长的时间？是一弹指的

不是一秒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哪一个像是真的？你要说真的，它没有了，它消失了啊，像灯电灯一样闪了一下就没有了啊。第二个念头不是第一个念头，第三个念头不是第二个念头，每一个念头生就灭了，我们可以说生灭同时啊。一弹指有32亿8000次，哪一次是真的？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真的只有发生，发生没有相啊。如如不动，它不现象的时候，那是发生，那是真的，真的什么都没有。假的呢，假的虽然有，它根本不存在，它寿命太短了啊。一个念头里面有32亿8000是10万，32亿8000呢，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哪一个生灭是真的？我们才动念头，念头没有了，不在了，念头是假的。所以物质现象万事万物不是真的，这是看破。看破之后再也不想这个事情，假的啊，你还会放在心上吗？不会了。心上放这些妄想，其实是你自己以为放在心上，心上可真没有。善知识，难遇难识，在1076页，闻法能行，此亦为难。盖善知识，虽难遇，难识，今信求得，这真的，真的是难遇难识，不认识。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啊，遇到了他走了，他不在了，啊，我遇到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啊，黄念祖老居士，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在美国，他一生只去过一次，在美国住了一个月，

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1076页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上面语诗文经欲善知识文法能贤均极难得甚为稀有，这些话在这部经里面自始至终说了很多遍，变数越多说明这一句话越重要，一定要静心听讲，听明白了依教奉行，从此这里所说的遇佛不容易，在这个大世纪里面几千年的历史才出现一个不是每一个世纪都有的，那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12000年前没有，12000年之后也没有，你要刚刚好出生在这个阶段当中有佛法弘传的地方，文法难现。接着前面遇佛文经遇善知识文法难现，通通都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叹之为甚为稀有。真的是稀有可是有些人他一接触他就相信，他就能信，这种人不多，在历史上有记载。为什么他难我们不难？每个人过去生中，这人不是一生，告诉我们人有前世有今世有后世又有来世，我们会不会真的死去消失在这个世界？佛告诉我们没有，

是把这个身体丢掉了，灵性存在啊，那是真的你自己，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我们知道佛门里面最重的戒律是妄语，佛的话没有一句是欺骗人的啊，佛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佛告诉我们，生命是永恒的，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了，渡到六道里面来很不容易出去。那佛告诉我们，修到什么程度，你脱离六道轮回了。要证阿罗汉果，可不是容易事情。啊，阿罗汉是自度了，他脱离六道轮回。他如果在六道轮回里面，那是跟菩萨一样，是来实现的。啊，为什么要实现？帮助有缘的众生。啊，前世家亲眷属好朋友，这一世他证阿罗汉了，看到我们还在六道里受苦，啊，有缘，啊，有缘，有缘就能相信，啊，所以他就又来实现，来帮助我们，这是大慈大悲。佛教出现在世间目的何在？无非就是经论上常说的，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众生苦，怎么样让他帮助他出苦，得到幸福快乐？跟儒家教学的目的没有两样。而且许多理念方式很多都是相同的。那学佛首先就要肯定我们没有生死，这是跟你讲真话，生死是假的。为什么会有生死？刚才说的原因，那不是这个原因呢，不是原像我们就不是这个原因啊。阿罗汉以上的菩萨佛是为众救度众生而现身的，到这个世间来投胎，哎，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拔相成道啊，一生分为八个阶段，说得很详细很清楚。其实佛告诉我们，在佛法当中给你说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不是假的。你为什么能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佛是什么意思？佛是完全觉悟，没有丝毫迷惑，叫大觉世尊。那这是世间最尊贵的人啊，他不迷惑啊，他聪明啊，他有智慧啊，事出世间法他全明白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大家平等。那什么造出不平等？烦恼，烦恼就是障碍，造成的不平等。啊，佛跟我说，烦恼大分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叫无明，
就是无知啊，没有智慧。第二种是尘沙，尘沙是比喻，就是你的烦恼习气太多了，无量劫一世一世累积下来到今天，太多了，说不清啊。用尘微尘灰尘用沙来比作比喻啊，尘沙烦恼啊，见思烦恼是你把对一切问题一切事现象看错了，是见；想错了是思。啊，你的认知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正的。你比如我们讲生老病死，我们怎么能说它不是真的呢？它确实不是真的。啊，这个要对佛法再稍深入一点去了解。啊，佛门里头没有生死，换一句话说，所有对立的佛法里都没有。啊，对立的可多了。啊，我跟人对立，我跟山河大地对立，啊，对立就是有长就有短，长短是对立的，高下是对立的，智与无知是对立的，凡夫圣人是对立的，这些对立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我佛为什么这样说？不这么说法你不懂，你无法体会，所以要用众生的知见给众生谈佛法，慢慢叫他放下，通通放下了，他就开悟了。啊，开悟，常讲修行就开悟，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啊，就开悟了。啊，用什么方法修正呢？看破。放下，你看，释迦佛一生这样教人，孔老夫子也是如此，儒家也是叫看破放下，名词不一样。大学里面所说的“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啊，物是什么？我说欲望、物欲。你要想真正做学问、开智慧。先把你的欲望放下，就是格斗啊，啊，跟你的欲望去打一仗啊，打胜了，把它放下了，不再理会它了。这个放下之后，自信里面的智慧就现前，就叫智智。啊，所以智慧是本有的。慧能大师讲得最好，他是中国人。唐朝时候人，啊，不是从印度来的，而且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开悟了。他怎么开悟的？放下了。那开悟的缘分，都记在《坛经》里头，《六祖坛经》。那我们读《坛经》就知道了。啊，开悟的原因是五祖要传位，五祖知道能大师开悟了，他知道，别人不晓得，只有慧能自己知道，要传位，吩咐大家做一首偈子来看看，谁开悟了，这个祖师的位置又传给谁？大家都认为神秀。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常常代替五祖跟大众说话。

肯定是他们，没人敢写。笔者神秀写的首偈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写的啊，大家看的时候非常赞叹。五祖去看了看，也很赞叹。这个偈子传到能大师，能大师一听就知道他没开悟，他着相，在前面讲他着相，啊，着了佛法的相，佛法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你要把它丢掉就开悟了，丢不掉的时候，永远拘束在里头，就错了。啊，所以他把这偈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时候就一改正过来之后啊，整个道场的时候都震动。五祖听到了，赶紧跑过来，拿到草鞋，把这个偈子擦掉，告诉大家也没开悟。大家平息起来，我祖说没开悟。啊，这个动作完了之后，我祖在下午巡寮，巡寮就是方丈住持，一个月当中至少有个两次，把整个道场都看一遍，叫巡寮。啊，统统跟检查一遍，好像是检查一遍，看一遍。啊，他巡寮的目的干什么？目的就是跟慧能递消息。啊，能大师在对方里面冲迷破财，受苦祸。我们看他在那冲迷的破财啊，实际上他在那里修禅。他成就了，他确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无所用这招，用巡寮到对方去看他，大家不在意啊，问他米熟了吗？那米早就熟了，还没筛，就差这一道了。啊，实际上五祖问你米熟了没有，你是不是已经见性了，明心见性？他说是的，还没有人给我证明。真正意思在这里，没人听懂。啊，五祖用拐杖在他对子上敲了三下，走了。那三下慧能知道，三更，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去找他。约会呀，巡寮是约会呀。晚上三更，果然方丈室的门没关，一推就进去了，他就进去了。无祖可欢喜啊！啊，默契他完全知道啊！啊，问他明心见性。姓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说了20个字。五祖说：“行了。”衣钵传给他。半夜，小船预备好了，叫他赶快走，离开，躲藏起来。那为什么？嫉妒障碍的人太多。不服我啊，你不认识字，是个卖柴的人，怎么祖师把位置传给你？哪有这种道理？对，不服啊，你就晓得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他躲藏了15年才出来，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化了，忘了啊，再出来

护无阻的二十个字，就是自信、真心。啊，明心见性，性就是真心。我们起心动念，这妄心，妄心造业，真心成佛。啊，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清净的。会不会染污？不会染污。染污是妄心，真心哪有染污的？啊，佛菩萨、阿罗汉用真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就我们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叫妄心。用妄心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妄心产生。啊，自信是天真。是自然的，不是你修来的，只要你放下妄的，真的就现前，就这么道理。所以它本来清净。那么我们今天心不清净啊，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不知道有多少。那修佛经都把它记得牢牢的放在心上，错了。经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佛法在外呀，所以佛法也不能着。一教修行不能着相，这就高明，这就是真正相应。那佛这话用凡夫的这个心态方法去学佛。佛法，佛法全程变成世间法，那不是佛法。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本自清净，本无烦恼。啊，第二句话，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环境，是生灭法。昨天能不能再回去？昨天事情过去了，过去就没有了。为什么？生灭法。再往近处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前面一个小时，再不会回来了，没了。啊，再一分钟，再一秒钟。你能不能把一秒钟让它住住？不可能。前一秒灭了，后一秒生了，所以叫相续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佛在经上告诉我，这是佛经的科学。啊，起心动念，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有多少个念头？这生灭法，经上跟我讲的，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这用这个做单位，多少个100千呢？32亿1000000，我们乘下来，320兆。一弹指，一弹指已经320兆次的生灭，你怎么说的是真的？那每一个妄念生了，马上就灭掉了。第二个妄念起来，第二个妄念跟第一个妄念相似，不完全相同，没有完全相同的，假的。这种现象。佛灭后3000年到现代，量子力学给我们证明了。佛在3000年前就讲了，现在才发现的，真的。所以佛法，方东美先生告诉我，是世界上最

学的最高峰。我相信二三十年后，科学家会肯定大乘佛法是科学的最高峰。那么佛法我们就知道，佛法的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是高等科学，是高等哲学，才把它搞明白。那说经读得很熟的时候，听量子力学家做的报告，我会点头啊，没错啊，佛是这么说的啊，就不生不灭是真的。我们的真心不生不灭，我们的妄心有生有灭，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第三，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智慧不要学，学不到智慧呀。学知识可以学，知识学智慧学不到。智慧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那换句话，我们明白了。啊，所谓诸佛菩萨，他们就是本来有的自信，他开发了，他没障碍了。那凡夫呢？本来有的智慧啊，完全被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烦恼把它盖覆住了，一层一层的透不出来。啊，像灯，点灯本来是光明的，我们用个厚地板把它遮起来，它光就透不过来，是这么个情形的。所以人人都能成佛，只要你肯放下，你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啊，第一个目标你达到了，就生死轮回没有了，解决了。啊，再上一层，你能把尘沙烦恼放下，你就是菩萨。你住在极乐世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做菩萨去了。再提升一层，把无明烦恼放下，成佛了，就是究竟圆满。圆满什么？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一切法的时候通通具足。所以你能够自在现象啊，跟众生往来，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可以现什么身；应以佛身得度，你现佛身为他说法，他接受了，依教奉行，他也会成就。所以佛法是真正平等法了，佛所有的我们全有啊，只是他用得很自在，我们是有透不出来。那佛教我们从哪里下手？从哪里起步？从看破放下。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这是我早年学佛见张家大师头一天，我向他老人家请教的。啊，他告诉我，烦恼障重的人从看这个放下下手，烦恼障重的人，所知障重的人，所知障重，你知道东西很多，你读的很多，学的很多，那全是障碍，让你的自信不能放光啊。那怎么办呢？要从看破下手啊，你要再慢慢的先放下烦恼障，慢慢有一点智慧啊，再逐渐逐渐的加强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到什么程度？

菩萨的程度，就得大自在了，比阿罗汉自在。阿罗汉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啊，菩萨放下了，跟佛一样，啊，佛放下了，菩萨放下了，所以我们晓得，能大事，他能成就的，就他放下了，他没有烦恼。很单纯啊，后面他后头还有两句话。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真心是不动的。我们这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叫动摇，这是妄心，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要什么？如如不动，所以要修慧定，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定，只是方法不一样。啊，鉴定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把它找回来，啊，戒律最重要的戒律，无戒是善，不杀生。为什么不杀生？众生跟我是一体。我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的。这个动物从哪里来？也是自性变的。花草树木还是自性变的。山河大地都是自性变的。万物与我一体，这是真的。你能爱万物，就是爱自己。这一句话，不但佛经上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几乎所有宗教经典就都有，所以我肯定，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化身，要不然怎么会相同？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资讯，交通不方便，也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所说的为什么都一样？啊，那就是我们相信大乘经所说的，一切万法是自性所变现的。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宇宙大乘是从哪来？是我们念头来的。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整个宇宙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那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好，风调雨顺，怎么来的？这个地方居住环境的人念头好。那念头不善呢？不善就有，你像贪心、水灾、海啸、啊、傲慢、感的地震、啊、怀疑，感到我们讲地、大地突然陷下去、掉下去，这是于怀疑。啊，嗔恨、火灾，都有，都是起心动念这些东西啊。啊，佛法懂得是有好处啊。大家都造业，我不造业，他能沾我一点光。啊，我要真有功夫啊，才行啊，能把这一方众生所造的业，那么的降伏下去。啊，是有灾难不爆发，或者是爆发了轻一点，不会很严重。一部《金刚经》完全说明这个道理，把它讲透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样是真的。啊，真的，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就见到真的了。你看慧能，他见到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永远没有染污，本自清净，永远没染污，什么都染污不上他。啊，本自具足还得了吗？啊，所以佛法求什么？求本自具足的，把它开发出来。用什么方法？用定功，用戒律。戒律是帮助你得定的，定功深了就开发了。啊，小定、小悟，大定、大悟。更殊胜的大定就彻底开悟了，不从外来啊，所以佛法能够听到，能够相信啊，能够欢喜，能够发心学习，不是这一生的缘，一生不能成就，过去多生多劫啊，学过，今生听到才二熟啊，把过去生中在阿赖耶的印象挖掘出来，帮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把它认识，认识之后这个路好走。特别是这部经啊，我从26岁学佛到今年66年啊，我33岁出家，出家了一年就开始讲经，讲经58年。这个法门我什么时候才接受？讲经30年才接受。你看前面30年的时候都不行啊，啊，30年才接受啊，可见的真的是经上所说的难行之法。那死心塌地抱住这一部经，这一句佛号，决定求生净土。85岁才下这个决心。啊，为什么越看呢？年岁大了，不敢再在经藏上下功夫，耽误时间了。我要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信、愿、持名。就是本心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才真有成就。决定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智慧、神通、道力完全恢复，差不多跟佛没有两样。这个不是自己的功夫，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他给我们，我们享他的福报。啊，在那个世界，一方面享受阿弥陀佛48愿加持，同时提升自己，速度多快，提升自己。证得究竟圆满，汇集这一部大经的下联句句式，也是了不起的人。出现在这个时代，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儒释道都通啊，啊，佛教派别很多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他都通。

啊，也是在晚年接触到无量寿经啊，五种缘一本的度过，欢喜快乐，好多天哪，人好像不正常一样，怎么满月是欢欢喜喜的啊？四五天，到底欢喜什么呢？欢喜这个经上讲的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自己有份了，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打滚，这一生我可掌握住了。这个表演让我们看到听到了这一个无比深刻的印象，我们真的接受了，肯定像老居士一样，像老居士一样那么欢喜，那么快乐 啊这个世间再没有东西比这个更欢喜的了啊，一生保证我们成佛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有智慧或者是没有智慧都不相干，只要你深信不疑，只要你求生净土这个念头，我在这个世界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我尽量做，我再不再来这个世界不想来了，我把这世界完全放下了，这个世界与我毫无关系啊！但是众生有苦有乐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与自己不相干，自己极乐世界这条路稳稳当当铺开了，这个要学，太难得了，真的就了无量劫来你都没有难得遇到一次机会，就像下联句老句子一样，这么欢喜啊！这一欢喜几天都不能睡觉，那欢喜心发出来，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些注解，全都是黄念祖老居士注的啊。但此三者之难，莫过于下之，若闻是经，信要受持啊。难，确实是难，难能的，难能当中的难能的，是难中之难的。其稀有难得，无过于此者，故曰无过此难。这个话，我们完全肯定。毫无怀疑的接受它，这就有大福报了。真的这一生当中你圆满成就啊，你还能不放下吗？不是等往生那个时候放下，我现在就放下了，放下多快乐，你没尝味尝到过，你真放下你就真快乐啊。

对不行，每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快乐无比啊！啊，世界假的，连这身体都是假的。啊，身体不要了，还要什么？还有什么值得留念的？还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的？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了，连佛教的经典也不要放了。啊，经典是适合那些放不下的人，他们要学的。真正放下，你要经典干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嘛。啊，下面提一个问题：无过失呢？为什么？净严书有答案。于义于法，处处宣说。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讲的经太多了，我们今天把它收集起来，称之为大藏经。啊，是老人家一生讲演的记录啊！啊，这就是于义于法，佛常常讲。啊，这个法呢难了，开显净土，教人往生，独此一经，实为最难。啊，那么这部经，我们现在晓得。大藏经里面有12种不同的版本，都讲介绍极乐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最少讲12遍，遍遍大同小异。那蒙古大藏经里面，这金教授告诉我的，他大概有15种，啊，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唯独这一部经，这个法门不厌其烦的供养大家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诸佛如来都称他为易行难行，断烦恼才能成佛了。这是普通的法门，通途法门，谁能断见思烦恼？谁能断尘沙烦恼？谁能断根本无明？真难了。断见思烦恼才证个阿罗汉，超越六道了，算是成就。你不在六道里头受苦了，你得到解脱了。但是虽然不搞轮回，智慧而不圆满，生诸佛如来方便有余土，还要修行呢，时间还很长啊。破一遍无明，正一分法身，菩萨，菩萨有41个位次，啊，至少。最后这10个地位是地菩萨，一地比一地时间长，真的不容易啊。

哪有这个法门叫我们在一生当中，时间是短的三年五载你就成就了，长的十年二十年也能成功。抓住这个法门，在佛法里你中了头奖，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净言所说，于义于法处处悬殊，佛说的很多啊，开显净土教人往生，读此一经是为最难。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若闻是经者，知是闻讯，现要受持者，往生正业。虽信要本愿，受持名号，此法超义主教故，得业超出诸善故，众机通入报土故，种种根基悉生报土，一生成般故。句句话都是实话，句句话都是真话。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在世，给我们示现住在这个地方八十岁啊，中国人说八十岁，外国人讲十足年龄七十九岁啊，一生教化众生，这个法门殊胜第一，多次宣讲。我们相信，为什么多次宣讲？怕失传。你看，在中国，十二种版本有七种失传。啊，多次宣讲多，无论哪个版本得到，同样都得相同的利益。慈悲到极处啊！啊，我们这两个注解都是祖师大德所说的，若人于此地业稀有，难闻难信，至一生成办的妙法，不要等来生，一生就圆满了，就成佛了，能闻能信能受能持，当知此人必是多劫熏修，续中善根，虽啊难能稀有，超过一切。这是告诉我们，我们遇到一个人听到这个法门，真的像经上所说的能闻能信能受能持，这个人净土根天人，他这一生决定往生，多生多劫的善根加持他了啊，诸佛如来也加持他，所以这个机缘他能遇得到，遇到之后心愿持名，这四个字就出了。

决定得阿弥陀佛来迎接，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一生圆满成就。所以难能稀有，他通通获得。幕后告诉我们，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盖指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善根福德因缘，只为难得。这个后头这一句话我刚才念的，我再念一遍。此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盖指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之善根福德因缘，只为难得。话要听清楚，这几句话太难听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说法？啊，现在讲经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过去讲过不少经，没有说过这个话了。说过这个话是在讲《无量寿经》里面，赞叹稀有。什么稀有？我们过去生中所积的善根稀有啊！所以这一生你一听到了，生欢喜心啊！像夏莲居老居士。听到这个法门，接触这个法门，欢喜到好几天啊，那个欢喜止不住啊，延续好几天，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希望我们有缘接触到这个经典，读到这一段经文的都是难中之难，我们掌握住了啊，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了。记住，真想成就彻底放下，哪个不想去？为什么去不了？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在。关键在此地，我在这里给你点醒啊，一切妄想不再攀缘啊，与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可以做，没有利益的事情决定不做啊，为众生想，我要照顾他们啊，尽可能的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劝勉大家一生成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

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啊，1076页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上面语诗文经欲善知识文法能行均极难得甚为稀有，这些话在这部经里面自始至终说了很多遍，变数越多说明这一句话越重要，一定要静心听讲，听明白了依教奉行，从此这里所说的遇佛不容易，在这个大世纪里面几千年的历史才出现一个啊，不是每一个世纪都有的，那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12000年前没有，12000年之后也没有，你要刚刚好出生在这个阶段当中啊，有佛法弘传的地方，文法难现。接着前面遇佛闻经遇善知识文法难现，通通都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叹之为甚为稀有。真的是稀有啊！啊，可是有些人，他一接触，他就相信，他就能信。这种人不多，在历史上有记载。为什么他难，我们不能？每个人。过去三中这人不是一生，告诉我们人有前世有今世有后世又有来世，我们会不会真的死去消失在这个世界？佛告诉我们没有，你只是把这个身体丢掉了，灵性存在啊，那是真的你自己，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我们知道佛门里面最重的戒律是妄语，佛的话没有一句是欺骗人。

啊，佛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佛告诉我们，生命是永恒的，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了，渡到六道里面来很不容易出去。那佛告诉我们，修到什么程度，你脱离六道轮回了，要证阿罗汉果，可不是容易事情。啊，阿罗汉是自度了，他脱离六道轮回。他如果在六道轮回里面，那是跟菩萨一样，是来实现的。啊，为什么要实现？帮助有缘的众生。啊，前世家亲眷属好朋友，这一世他证阿罗汉了，看到我们还在六道的受苦，啊，有缘，啊，有缘，有缘就能相信，啊，所以他就又来实现，来帮助我们，这是大慈大悲。佛教出现在世界，目的何在？无非就是经论上常说的，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众生苦，怎么样让他帮助他出苦，得到幸福快乐？跟儒家教学的目的没有两样。而且许多理念方式很多都是相同的。那学佛首先就要肯定我们没有生死，这是跟你讲真话，生死是假的。为什么会有生死？刚才说的原因，那不是这个原因呢，不是原因，像我们就不是这个原因啊。阿罗汉以上的菩萨佛是为众救度众生而现身的，到这个世间来投胎，哎，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拔相成道啊，一生分为八个阶段，说得很详细很清楚。其实佛告诉我们，在佛法当中给你说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不是假的。你为什么能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佛是什么意思？佛是完全觉悟，没有丝毫迷惑，叫大觉世尊。那这是世间最尊贵的人啊，他不迷惑啊，他聪明啊，他有智慧啊，事出世间法他全明白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大家平等。那什么造出不平等？烦恼，烦恼就是障碍，造成的不平等。啊，佛跟我说，烦恼大分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叫无明。无明人就是无知啊，没有智慧啊。第二种是尘沙，尘沙是比喻，就是你的烦恼习气太多了，无量劫一世一世累积下来到今天，太多了，说不清啊，用尘灰尘用沙
来比作比喻，啊，尘沙烦恼，啊，见思烦恼是你把对一切问题、一切事现象看错了，是见；想错了是思。啊，你的认知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正的。你比如我们讲生老病死，我们怎么能说它不是真的？它确实不是真的。啊，这个要对佛法再稍深入一点去了解。啊，佛门里头没有生死，换一句话说，所有对立的佛法里都没有。啊，对立的可多了。啊，我跟人对立，我跟山河大地对立，啊，对立就是有长就有短，长短是对立的，高下是对立的，智与无知是对立的，凡夫圣人是对立的，这些对立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我佛为什么这样说？不这么说法你不懂，你无法体会，所以要用众生的知见给众生谈佛法，慢慢叫他放下，通通放下了他就开悟了。啊，开悟常讲修行就开悟，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啊，就开悟了。啊，用什么方法修正呢？看破放下。你看释迦佛一生这样教人，孔老夫子也是如此，儒家也是叫看破放下，名词不一样。大学里面所说的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啊，物是什么？我说欲望、物欲。你要想真正做学问、开智慧，先把你的欲望放下，就是格斗啊。啊，跟你的欲望去打一仗啊，打胜了，把它放下了，不再理会它了。这个放下之后，自信里面的智慧就现前，就叫智智。啊，所以智慧是本有的。慧能大师讲得最好，他是中国人，唐朝时候人，啊，不是从印度来。而且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开悟了。他怎么开悟的？放下了。那开悟的缘分都记在坛经里头，六祖坛经。那我们读坛经就知道了。啊，开悟的缘是五祖要传位，啊，五祖知道能大师开悟了，他知道，别人不晓得，啊，只有慧能自己知道，要传位，吩咐大家做一首偈子来看看，谁开悟了，这个祖师的位置就传给谁。啊，大家都认为神秀，啊，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常常代替五祖跟大众说话，那肯定是他嘛，没人敢写。笔者神秀写了一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物事也尘埃，神秀写的啊，大家看的时候非常赞叹。五祖去看了看，也很赞叹。这个偈子传到
能大师，能大师一听就知道他没开悟，他着相，在前面讲他着相啊，着了佛法的相，佛法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你要把它丢掉就开悟了，丢不掉的时候永远拘束在里头，是错了。所以他把这句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时候就一改正过来之后啊，整个道场的时候都震动。五祖听到了，赶紧跑过来，拿到草鞋把这个句子擦掉，告诉大家也没开悟，大家平息起来。五祖说没开悟，啊，这个动作完了之后，五祖在下午巡寮，巡寮就是方丈住持，一个月当中至少有个两次把整个道场都看一遍叫巡寮啊，统统跟检查一遍，好像是检查一遍看一遍啊。他巡寮的目的干什么？目的就是跟慧能递消息啊，能大师在对方里面冲迷破财受苦活啊，我们看他人聪明的破财啊，实际上他在那里修禅，他成就了，他确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无所用这招，用巡寮到对方就看他，大家不在意啊，问他米熟了吗？那米早就熟了，还没筛，就差这一道了。啊，实际上，无足问你米熟了没有？你是不是已经见现了？明心见性？他说是的，还没有人给我证明。真正意思在这里，没人听懂。啊，无足用拐杖在他对子上敲了三下，走了。那三下慧能知道，三更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去找他约会呀，巡寮是约会呀。晚上三更果然方丈室的门没关，一推就进去了，他就进去了。无足可欢喜啊，啊，默契他完全知道啊。啊，问他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说了20个字，五祖说行了，衣钵传给他，半夜小船预备好了，叫他赶快走离开，躲藏起来。那为什么？嫉妒障碍的人太多，不服我啊！你不认识字，是个卖柴的人，怎么祖师把位置传给你？哪有这种道理？对，不服啊！你就晓得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他躲藏了15年才出来，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化了，忘了啊，再出来。大富无足的20个字就是自信真心啊，明心见性，性就是真心。我们起心动念之妄心，妄心造业，真心成佛啊。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清净的
会不会染污？不会染污，染污是妄心，真心哪有染污的？啊，佛菩萨、阿罗汉用真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就我们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妄心，用妄心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妄心产生。啊，自信是天真，是自然的，不是你修来，只要你放下妄的，真的就现前，就这么道理。所以他本来清净，那么我们今天心不清净啊，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不知道有多少啊。修佛经都把它记得牢牢地放在心上，错了。经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佛法在外呀。所以佛法也不能着，依教修行不能着相，这就高明，这就是真正相应了。否则的话，用凡夫的这个心态方法去学佛，佛法佛法全程变成世间法，那不是佛法。这个道理要懂啊，本自清净，本无烦恼。第二句话，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环境是生灭法。昨天能不能再回去？昨天事情过去了，过去就没有了。为什么？生灭法。再往近处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前面一个小时再不会回来了，没了。再一分钟，再一秒钟，你能不能把一秒钟让它住住？不可能。前一秒灭了，后一秒生了，所以叫相续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佛在经上告诉我，这是佛经的科学。起心动念，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有多少个念头？这生灭法，经常跟我讲的，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这用这个做单位，多少个100千呢？32亿8000，我们乘下来，320兆。一弹指，一弹指已经320兆次的生灭，你怎么说的是真的？每一个妄念生了，马上就灭掉了。第二个妄念起来，第二个妄念跟第一个妄念相似，不完全相同，没有完全相同的，假的。这种现象，佛灭后3000年到现代，量子力学给我们证明了。佛在3000年前就讲了，现在才发现了，真的。所以佛法，方东美先生告诉我，是世界上最哲学的最高峰。我相信20-30年后，科学家会肯定大乘佛法是科学的最高峰。那么佛法我们就知道，佛法的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

是高等科学，是高等哲学，才把它搞明白。啊，说经读得很熟的时候，听量子力学家做的报告，我会点头啊，没错啊，佛是这么说的。啊，这不生不灭，是真的。我们的真心不生不灭，我们的妄心有生有灭。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第三，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智慧不要学，学不到智慧呀。学知识可以学，智慧学不到。智慧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那换句话，我们明白了。啊，所谓诸佛菩萨，他们就是本来有的自信，他开发了，他没障碍了。那凡夫呢？本来有的智慧啊，完全被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烦恼把它盖覆住了，一层一层的透不出来。啊，像灯，点灯本来是光明的，我们用个厚底板把它遮起来，它光透不过来，是这么个情形的。所以，人人都能成佛。只要你肯放下，你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啊，第一个目标你达到了，就生死轮回没有了，解决了。啊，再上一层，你能把尘沙烦恼放下，你就是菩萨。你住在极乐世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做菩萨去了，再提升一层，把无明烦恼放下，成佛了，就是究竟圆满。圆满什么？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一切法的时候，通通具足。所以，你能够自在现象。啊，跟众生往来，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可以现什么身；应以佛身得度，你现佛身为他说法，他接受了，依教奉行，他也会成就。所以佛法是真正平等法了，佛所有的我们全有啊，只是他用得很自在，我们是有，透不出来。那佛教我们从哪里下手？从哪里起步？从看破放下。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这是我早年学佛见张家大师头一天，我向他老人家请教的。啊，他告诉我，烦恼障重的人从看这个放下下手，烦恼障重的人，所知障重的人，所知障是你知道东西很多，你读的很多，学的很多，那全是障碍，让你的自信不能放光，啊，那怎么办呢？要从看破下手，啊，你要这样慢慢的。先放下烦恼障，慢慢有一点智慧，啊，再逐渐逐渐的加强，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到什么程度？到菩萨的程度，就得大自在了，比阿罗汉自在。阿罗汉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啊，菩萨放下了。跟佛一样，啊，佛放下了，菩萨放下了，所以我们晓得，能大事，他能成就的时候，就他放下了。

他没有烦恼，很单纯。啊，后面他后头还有两句话，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真心是不动的。我们这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叫动摇，这是妄心，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要什么？如如不动，所以要修慧定，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定，只是方法不一样。啊，鉴定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把它找回来。啊，戒律最重要的戒律，无戒是善，不杀生。为什么不杀生？众生跟我是一体，我从哪里来的？自心变的。这个动物从哪来？也是自心变的。花草树木还是自心变的，山河大地都是自心变的，万物与我一体，这是真的。你能爱万物，就是爱自己。这一句话，不但佛经上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几乎所有宗教经典就都有。所以我肯定，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化身，要不然怎么会相同？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资讯，交通不方便，也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所说的为什么都一样？啊，那就是我们相信大乘经所说的一切万法是自性所变现的。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宇宙大乘是从哪来？是我们念头来的。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整个宇宙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那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好，风调雨顺，怎么来的？这个地方居住环境的人念头好，那念头不善呢？不善就有，你像贪心、水灾、海啸啊、傲慢、感的地震啊、怀疑，感到我们讲地大地突然陷下去、掉下去，这是于怀疑啊、嗔恨、火灾。都有，都是起心动念的东西啊！啊，佛法懂的是有好处啊。大家都造业，我不造业，他能沾我一点光啊！我要真有功夫啊，才行啊！能把这一方众生所造的业那么的降伏下去啊，是有灾难不爆发，或者是爆发了轻一点，不会很严重。一部《金刚经》完全说明这个道理，把它讲透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就见到真的了。你看慧能，他见到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永远没有染污，本自清净，永远没染污，什么都染污不上它。
啊，本自具足还得了吗？啊，所以佛法求什么？求本自具足的，把它开发出来。用什么方法？用定功，用戒律。戒律是帮助你得定的，定功深了就开发了。啊，小定小悟，大定大悟。更殊胜的大定就彻底开悟了，不从外来啊。所以佛法能够听到，能够相信啊，能够欢喜，能够发心学习，不是这一生的缘，一生不能成就。过去多生多劫啊，学过，今生听到才二熟啊，把过去生中在阿赖耶的印象挖掘出来，帮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把它认识，认识之后这个路好走。特别是这部经啊，我从26岁学佛到今年66年啊，我33岁出家，出家了一年就开始讲经，讲经58年。这个法门我什么时候才接受？讲经30年才接受。你看前面30年的时候都不行啊，啊，30年才接受啊，可见的真的是经上所说的难行之法啊。死心塌地抱住这一部经，这一句佛号，决定求生净土。85岁才下这个决心啊！为什么越看呢？年岁大了，不敢再在经藏上下功夫耽误时间了。我要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信、愿、持名，就是本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才真有成就。决定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智慧、神通、道力完全恢复，差不多跟佛没有两样。这个不是自己的功夫，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他给我们，我们享他的福报啊。在那个世界一方面享受阿弥陀佛48愿加持，同时提升自己，速度多快，提升自己证得究竟圆满。慧集这一部大经的下联句句子也是了不起的人，出现在这个时代，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儒释道都通啊！啊，佛教派别很多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他都通。啊，也是在晚年接触到无量寿经。啊，5种缘一本他都过，欢喜快乐，

度天哪，人好像不正常一样，怎么满月是欢欢喜喜的啊？好四五天，到底欢喜什么呢？欢喜这个经上讲的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自己有份了，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打滚，这一生我可掌握住了。这个表演让我们看到听到了得一个无比深刻的印象，我们真的接受了，肯定像老居士一样，像老居士一样那么欢喜，那么快乐啊！这个世间再没有东西比这个更欢喜的了啊！一生保证我们成佛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有智慧或者是没有智慧都不相干，只要你深信不疑，只要你求生净土这个念头，我在这个世界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我尽量做，我再不再来这个世界不想来了，我把这世界完全放下了，这个世界与我毫无关系啊！但是众生有苦有乐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与自己不相干，自己极乐世界这条路稳稳当当铺开了，这个要学，太难得了，真的救了你，无量劫来你都没有难得遇到一次机会，就像下联句老句子一样，这么欢喜。啊，这一欢喜几天都不能睡觉，那欢喜心发出来。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些注解，全都是黄念祖老居士注的啊。但此三者之难，莫过于下之，若闻思尽，信要受持啊。难，确实确实是难，难能的，难能当中的难能的，所以难中之难的。其稀有难得，无过于此者，故曰无过此难。这个话，我们完全肯定。毫无怀疑的接受它，这就有大福报了。真的这一生当中你圆满成就啊，你还能不放下吗？不是等往生那个时候放下，我现在就放下了。放下多快乐，你没尝味尝到过，你真放下你就真快乐啊，真快乐。读这部经，每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快乐无比啊，啊，世界假的，连这身体都是假的啊，身体不要了还要什么？还有什么值得留念的？还有什么值得放

在心上的，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了，连佛教的经典也不要放了。经典是适合那些放不下的人，他们要学的。真正放下，你要经典干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吗？下面提一个问题：无过失呢？为什么？净严疏有答案。于义于法，处处宣说。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讲的经太多了。我们今天把它收集起来，称之为大藏经。是老人家一生讲演的记录啊！这就是于义于法，佛常常讲。这个法呢难了，开显净土，教人往生，读此一经，是为最难。那么这部经，我们现在晓得，大藏经里面，有12种不同的版本，都讲介绍极乐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最少讲12遍，遍遍大同小异。那蒙古大藏经里面的金教授告诉我的，他大概有15种，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唯独这一部经，这个法门不厌其烦的供养大家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诸佛如来都称它为一心难信。断烦恼才能成佛了，这是普通的法门，通途法门。谁能断见思烦恼？谁能断尘沙烦恼？谁能断根本无明？真难了。断见思烦恼才证个阿罗汉，超越六道了，算是成就。你不在六道里头受苦了，你得到解脱了。但是虽然不搞轮回，智慧还不圆满，生诸佛如来方便有余土，还要修行呢。时间还很长啊，破一遍无明，证一分法身。菩萨有41个位次，至少最后这10个地位是地菩萨，一地比一地时间长，真的不容易。哪有这个法门叫我们在一生当中时间是短的3年5载你就成就了，长的10年20年也能成功。抓住这个法门，在佛法里你中了头奖，

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净言宿舍于义于法处处悬殊，佛说的很多啊，开显净土教人往生，读此一经是为最难，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若闻是经者，知是闻讯，现要受持者，往生正业。虽信要本愿，受持名号，此法超逸诸教故，得业超出诸善故，重机通入报土故。种种根基，习生报土，一生成半故。句句话都是实话，句句话都是真话。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在世，给我们示现住在这个地方80岁啊，中国人说80岁，外国人讲始祖年龄79岁啊，一生教化众生，这个法门殊胜第一，多次宣讲。我们相信，为什么多次宣讲？怕失传。你看，在中国，12种版本有7种失传。啊，多次宣讲多，无论哪个版本得到，同样都得相同的利益，慈悲到极处啊！啊，我们这两个注解都是祖师大德所说的，若人于此地稀有，难闻难信，至一生成办的妙法，不要等来生，一生就圆满了，就成佛了。能闻、能信、能受、能持，当知此人必是多劫熏修，续种善根，虽啊难能稀有，超过一切。这是告诉我们，我们遇到一个人听到这个法门，真的像经上所说的能闻能信能受能持，这个人净土根基天人，他这一生决定往生，多生多劫的善根加持他了，啊，诸佛如来也加持他，所以这个机缘他能遇得到，遇到之后心愿持名，这4个字举出了决定得阿弥陀佛来迎接，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一生圆满成就。所以难能稀有，他统统获得。

0: 幕后告诉我们，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盖之，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善根福德因缘，只为难得。这个后头这一句话我刚才念的，我再念一遍，此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盖之，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之善根福德因缘，只为难得。话要听清楚，这几句话太难听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说法啊？现在讲经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过去讲过不少经，没有说过这个话了。说过这个话是在讲《无量寿经》里面，赞叹稀有。什么稀有？我们过去生中所积的善根稀有啊。所以这一生你一听到了生欢喜心啊，像下莲居老居士听到这个法门，接触这个法门，欢喜到好几天啊，那个欢喜止不住啊，延续好几天，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希望我们有缘接触到这个经典，读到这一段经文的，都是难中之难，我们掌握住了。啊，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了。记住，真想成就，彻底放下。哪个不想去啊？为什么去不了？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在。关键在此地，我在这里给你点醒啊，一切放下，不再攀缘啊，与众生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

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

0: 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你站着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有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100%我。
5: 师父与之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

0: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尸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 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3: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4: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号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4: 不留别户别人楼，别愁棉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5: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给我回家里这锅，
6: 啊，你一直刮回去
5: 再能吃。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
2: 太
1: 冷，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

0: 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又沉定又慎重，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帮着张公这个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带着。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语，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讲，我说做了眼福，我说做了这人福的眼福。这一刻是你我这完事儿的眼福，会心和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压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

0: 国心肠讲的话做了诊断。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才，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了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有个事，让人真是表法丢一个
3: 门的。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先生，我后边人长得严谨，全然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困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弟兄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

0: 一点，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

洗手愿遥知，朕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

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

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下，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
为念

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
未必群生大道士。

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言。

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求。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细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

第六种震动，天宇妙化，一三七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
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
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

佛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喜极尽声，
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蓝。

孙，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美于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